0: 婆婆。
1: 兰芷啊。
0: 哎，婆婆，
1: 你怎么不自己挑竹篮，让小谷子挑啊？
2: 妈，是我自己要挑的。嫂子她吃了一夜的布，又洗了大半天的卷，她还累吗？
1: 累，明明是懒。
2: 妈，你这就不公平了。嫂子她每天早起做饭，这天做饭洗染，夜晚织布啊，要到深夜。三年来，她从没闲过。
1: 这是做媳妇的本分。
2: 本分，她一做到了本分，要不怎么解放死你，不夸她好呢？
1: 好，她好在哪里呀、啊？她暴懒，她不孝，她不懂得维系之道。
2: 她孝，她不懒，她最懂维系之道。
1: 她进门三年。不为小家奉儿育女，他究竟好在哪里呀？啊，
0: 小妹，不要再说了。
2: 嫂嫂，我偏要说，妈妈对你呀，就是不公平，

这出戏讲述的是庐江小使焦中卿之妻刘兰芝娴熟勤俭，夫妻恩爱。中卿之母虐待兰芝，借芝捐故强迫中卿休妻，二人忍痛离别，互约各不嫁娶。兰芝兄贪图聘礼，逼妹改嫁太守之子。婚期中卿得信，夜入府衙，正值兰芝逃出，园中相遇，互鸣心悸，一同投水而死。下面就让我们一同来欣赏黄梅戏《孔雀东南飞》的精彩唱。

0: 嫂嫂，嫂嫂，你把痛了吧？嫂嫂，你碰到像我这样不讲理的母亲呐、啊，你就委屈你了。带我哥哥回来，我、啊、小妹。小妹，等你哥哥回来，什么也不要说。嫂嫂，小妹，是啊，说也没有用。我哥哥啊，最怕我母亲了。
1: 兰芝姐，兰芝姐，兰芝姐，
0: 啊，
1: 兰芝姐，
0: 姐妹们，你们都来了。
1: 兰芝姐，
0: 刚才我看见你婆婆到刘婶人家串门去的，
1: 所以啊，我和姐妹们要来向您修堂叩贺来的喂。
0: 啊，上次叫的是条条牵牛喜，
1: 对对对，条条牵牛喜。兰芝姐，
0: 啊，兰芝姐，
1: 兰芝姐，
0: 啊，好好好，姐妹们，快把口红放好。

0: 你怎么不跳了啊？
1: 是啊，兰姐姐，你怎么不跳了啊？
0: 兰姐姐一天忙到晚上啊，一定心累了。兰姐姐，哎，我看啊，兰姐姐像是有性子，最近弹琴的时候她总是走神，像是做琴想琴，像是她婆婆。我们还是问问小妹，小妹，小妹，是不是你母亲丢？
2: 姐妹们，你们啊，就不要再问了我。

0: 姐，我们回去啊。哎，姐妹们，你们走好啊。
1: 韩志姐，
0: 我们走了呗。
2: 哎，小妹，快！哎，
3: 兰芷，兰芷，兰芷，
2: 周七，
0: 哇，哥哥，你回来了。
3: 小妹，母亲呢？
0: 她又去串门去了。
2: 哥哥，你看，小妹，你也累了，先回去歇息吧啊，
0: 嫂嫂，
2: 小妹。

0: 样踩着，
1: 我拿花盆去，生气。你一路辛苦，来，先坐下歇会儿。
0: 好。天气真热，一身的汗呐。
2: 单子，
0: 我不敢讲，你瞒假母，我回来了，你又喂我吗？你呀，太辛苦了，我自己来吧。
1: 哎，
0: 单子。
1: 这镇面上不是鸳鸯生得像活的，这楼台不云牛脂倒像着了春风。
0: 兰芷，怪不得人家说你呀，像天上的织女。
1: 啊，
0: 哎，怎么你手上有伞？
1: 啊，不不不，
0: 你正打的。
1: 是我自己不小心啊，碰的。
0: 兰芷，你不要再骗我。以前你也总是说自己不小心碰的，小妹啊都告诉我了，母亲这样对你，

0: 还是忍住吧。
1: 周琦，只要没人我都会忍，就怕婆婆她一不再让我忍下去。
0: 郎君，
2: 郎君，
3: 婆婆，婆婆，婆婆，妈妈要你去一下。
0: 小妹，母亲打算是什么？
3: 她什么也没说，就是要你呀、啊、到后堂去。
0: 哦，郎君，
1: 父亲，
0: 郎君，我去一下。

0: 近日，由安庆市台协会等承办的2025年怡台黄梅戏文化体验营活动在安庆市举办。32名台青台胞相聚安庆，共叙两岸情，共享黄梅缘。在为期一周的时间里，台青台胞们深入黄梅戏博物馆、科技馆、台资企业，详细了解了黄梅戏的历史渊源与发展成就，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实地考察台资企业在安庆的发展壮大情况。同时，台青台胞们还前往桐城六尺巷、姚营故居、太湖五千年文博园、怀宁县石牌镇徽班博物馆等地参访，体悟徽文化独特魅力和家国情怀的深刻内涵。在怀宁县石牌镇文化活动中心，台青台胞一行亲身体验了黄梅戏的独特韵味与魅力，在与当地黄梅戏文化传承者们零距离接触和深度互动中增进了彼此了解，建立了深厚情谊。体验结束后，台青台胞们共同献唱了一首《明天会更好》。安庆市已连续五年举办黄梅戏特色文化体验营活动，旨在以黄梅戏和徽文化为纽带，让台湾青年沉浸式感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验安庆地方特色，通过搭建怡台两地青年交流交融的新平台，深化怡台青年之间的情谊，激发共同传承弘扬中华文化的热情，进一步凝聚两岸同胞心灵契合，共促民族复兴的共识。台青台胞们纷纷表示，通过亲身体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进一步增强，对安庆的发展成就和人文魅力留下了深刻印象，回去后一定要将此次体验营的所见所闻分享给身边朋友，共同感受中华的文化底蕴。
1: 加入我们，加入我们，
2: 这40年我成了另外一个，活着只是活着，上班下班忙得不可开交。

0: 好的，欢迎大家在一段广告之后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么听着这样的背景音乐啊，大家就知道了，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的是我们的黄梅戏。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谁呢？其实啊，这位嘉宾应该说是我们先锋派报告的老朋友了。上一次是在十二义节期间哈，他呢是在《邓稼先》当中扮演元勋夫人许露西。哎，黄梅戏，邓稼先，许露西，这些关键词结合在一块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猜到今天的嘉宾是谁呢？接下来我们就电话连线今天来到直播间的这位嘉宾，就是著名的黄梅戏演员吴美莲老师。美莲老师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美莲老师，其实应该是两年前了吧，十二夜节期间哈。
1: 对，
0: 那次
1: 演的是邓稼先嘛。
0: 对，
1: 演的是那个许露西。
0: 对，许露西当时呢是给我们的上海观众啊带来了邓稼先这部非常优秀的黄梅戏经典之作哈。那么时隔两

0: 年除了您扮演的这些经典角色之外，现在又有了一个新的身份了哈，就是2021戏曲梅花奖的得主。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首先祝贺美莲老师喜提梅花奖哈。
1: 谢谢，
0: 祝贺这个美莲老师。那么这一次是在南京领奖的是吧？
1: 是的，这次是在南京，我是最后一场，今年是最后一场。最后一场比赛是我，然后21号是在南京领奖的。
0: 哎，那么美莲老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普及一下这个梅花奖的它这样的一个评选过程吧。它是当场演，然后我们的评委现场打分，马上就会知道这样的一个结果吗？是这样的一个流程吗？
1: 我们是先从我们安庆市，因为我们安徽省。因为它是全国性的嘛，然后我是安庆，从安庆这边，然后报送到我们安徽省，然后好多市都报上去，然后在安徽省再要选一次，然后再选一次，然后再到北京国家的，这样，然后再选一次，再刷掉一些，然后再到南京竞演。
0: 哦，
1: 层层选拔，最后17名到南京竞选，然后再15名。就是进入这个梅花奖
0: 哦，要演这么多轮，最后才能在这样的一个竞演的过程当中哈，应该说在舞台上一决高下是吧？
1: 是的，最后就是完全看台上的2个小时。
0: 哎，那么美莲老师，这个应该说虽然咱们有这么多轮哈，但是当天的表演是不是好，状态在不在，是不是非常重要啊？
1: 那当然了，因为你准备这么多年的，就是一直努力，包括你平时练的所练的东西，完全就在那2个小时展现。完全在2个小时，就包括你的唱念做表的表演，包括你的唱，就在那2个小时。评委他只看你在台上的，他不管你私下练的怎么样，
0: 对，
1: 就看了2个小时的表现。
0: 是，虽然咱们美莲老师啊这么丰富的演出经验，但是把这么大重的担子就浓缩在这2个小时的表演上，当时这心情怎么样？还是有些紧张吗？
1: 当然是，开始是有一些紧张，但是呢，我还好，因为就是当时就是想到，最后你肯定要把自己就是放好这个心态嘛，然后最主要就把这个人物形象怎么在舞台上把它表现出来，这是最重要的。如果你紧张的话，你肯定会扣分的，这是肯定的。然后也会就是你紧张的话，你可能会把你所学的东西你做也做不好，你唱可能也会逊色很多。所以当时就是比赛其实也是一个比你的一个心理状态，不光是练的，其实也是比你的这种心理素质。所以心理素质调整好了，心态好了，你的发挥正常，其实就可以了。
0: 应该说其实美莲老师当时在现场的这个心态啊还是非常的好的，就知道我们要把这样的一个适度的把控这样一个紧张感，如果完全放松了，哎，可能还差那么点劲儿，对吧？
1: 对，那也不行，那完全放松了也不行，那肯定就是毕竟是这么大的比赛嘛，但是这么高的舞台上，那肯定还是要那个
0: 有一点这个气儿提着的哈。
1: 对，气肯定是要提着的，因为演戏气就是要提起来的，就不能全部松下来的。
0: 对，美莲老师，听说啊，在现场啊，比您更紧张的是另外两位，一个是妈妈，是吧？听说您那个妈妈当时也在现场。
1: 是的，在现场一直跟到我，一直跟到我到南京
0: 啊，
1: 非常紧张，她生怕。他坐在下面，他生怕害怕我把词唱错了接不上。他特别害怕，
0: 就是这么多。
1: 对，他几乎是从头到尾，他几乎是没有，就是没有进入那个，就是因为他在安庆看过这个戏，他看好多场。然后他就是完全看着字幕，生怕我唱错词了，因为这上面呢唱特别多，一旦唱错了以后就不容易接上。
0: 所以这个也是一直陪着你哈。哎，那么美莲老师这么多年，妈妈一直是这样就陪在你身边吗？
1: 也不是，就是我比较重要的这个演出的时候，他就来照顾我一下。平时他跟我不住在一起
0: 啊，
1: 因为我是老家是芜湖兰陵的嘛。不是在安庆，
0: 所以有重大演出关键时刻的时候，妈妈就要现身了哈。
1: 对，当时我们的院长也很紧张，我们的导演也很紧张，都很紧张。
0: 对，
1: 包括我们单位的同事，他们都哎呦，他为我捏了一把汗呢，因为。 你想你平时练得再好，你这两个小时要出现了纰漏的话，出现发挥不好的话，那肯定就是哦，白费了嘛，功夫白费了，白费了。
0: 主要就是担心这个哈，就像我们刚刚说，在现场啊，其实还有一个和妈妈非常像，但是更加的严格，而且在专业上给了你非常帮助的一个人，就是韩再芬老师，对吗？
1: 是的，是的，
0: 啊，
1: 确实是的。那他真的从我这个选剧本吧，在疫情之间帮我选剧本开始，他一直都是为这个事情就是放在心里面，就是选剧本，然后我们也是在疫情期间完成的这个戏嘛。当时导演、编剧、包括作曲，还有我们韩老师，在疫情期间把这部戏共同努力，把这部戏立了起来。
0: 嗯，
1: 然后他真是就是每一场我的每一场演出，他都在底下看。
0: 嗯，
1: 那真的就是每一场下来以后呢，就是他是层层把关。
0: 嗯，
1: 就是每一场演出下来就给我提出很高的要求，就是今天这个戏怎么样怎么样。哪个部分如果要再情绪再饱满一点，或者是就是更要体现这个人物的内心，要是一定要以情代身，就是反正每一天都给我提出很多的要求。所以后来我们到南京去之前，在安庆也演了八场，连演了八场，然后再去南京比赛的。
0: 嗯，所以韩老师是场场都在给你把关，每一场都在复盘哈，就是为了能够使得每一场都比上一场更好。
1: 因为演员嘛，就是要在台上磨练，不停的磨练，不停的就是演，他才能体会到就哪个地方不足之处，就怎样去下一次去怎么样克服这些不好的地方。所以演员就是要在台上演，所以他自己是演员，他知道，所以讲必须要演。就每年，而且他演的同时呢，一个是对人物的准确度更好一点，还有一个就是，也是锻炼了你这个演员的气息。因为我这一部戏上面的唱啊特别多嘛，然后就基本上都是很累的，就是不光是这个唱腔多，你体力上也要得跟上，所以就是不停的练了，他就在什么地方知道怎么呼吸，注意气息怎么地方怎么偷气啊。就是必须要就在台上也不停的磨练才行，
0: 一定要有实战的经验才知道怎么能够在这个舞台上是一个最好的状态哈。这次美艳老师获得梅花奖的是《祝福》里的祥林嫂的这个角色哈，咱们也是通过一段小百科一起来认识一下我们这次呈现的这个《祝福》祥林嫂里的这个形象。

0: 由安徽再芬黄梅艺术剧院出品的黄梅戏《祝福》改编自鲁迅先生的同名小说。山里女子祥林嫂新婚丧夫，婆婆逼她改嫁并给她取名克夫，祥林嫂也对自己克夫深信不疑，于是不愿再害人，拼死不从。在逃婚的途中，她幸运地遇到猎户贺老六随她走出大山进入卢府。虽然是佣人，但大户人家的安宁生活使祥林嫂心头吹起了阵阵春风。谁知祥林嫂又遭逼嫁，被绑入洞房，她想以死相拼，却不料买她的新郎正是恩人贺老六。大山深处七年时光，丈夫的呵护，儿子的疼爱，祥林嫂终于过上平安幸福的日子。却不料春天的狼叼走儿子阿毛，天灾人祸逼死丈夫老六，祥林嫂二进卢府，为了免却死后分尸之苦，祥林嫂倾尽她一生的血汗工钱，捐门槛买平安，到头来还是被扫地出门，浪迹红尘。天茫茫，人混沌，祥林嫂至死都没有明白，她一生的灾难是谁造成，女人的路怎么会走得这样难。
1: 好的，刚刚通过小百科呢，我们对这部剧情以及美娜老师在这部《祝福》里面所饰演的祥林嫂这个角色有了一定的了解哈。美娜老师，其实最一开始我看到您获得梅花奖的这个角色是祥林嫂。

0: 们和观众朋友们对我都知道啊，
1: 嗯，
0: 都知道我以前演的都是那种大家闺秀嘛，
1: 对，
0: 还有小姐之类的，就是很美的角色，
1: 嗯，
0: 就是扮相都非常好看的角色。
1: 对，
0: 但是这一次嘛，就是祥林嫂这个人物，这个一出来，
1: 嗯，
0: 大家都能想象那个人物是那个造型啊，对吧？
1: 对，
0: 他不管从人物的形象上，还是情节上。
1: 嗯，
0: 包括他的这个眼神呐，包括他的情绪变化，都是非常跨度，就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因为他从年轻一直到最后嘛，
1: 是
0: 最后老一年的时候，
1: 对，
0: 那最后的时候，那都是那个脸眼都是非常的凹凸，非常的就是像死物一样那种感觉，
1: 嗯，
0: 就是妆面也是非常的，就是因为他是乞讨嘛，一直乞讨的。
1: 对，我记得那个时候鲁迅先生在描写他有一个词儿，或者是一句话印象非常说，那个双眼见货一轮哈，就隔很长时间他眼睛才动一动。
0: 对，他现在眼神就跟死物一样，
1: 嗯，
0: 就是没有灵魂的那种感觉，
1: 嗯，
0: 而且就眼珠是很麻木，就凹陷的眼神。
1: 嗯嗯，
0: 因为所以这个跨度对我来讲就很大嘛。因为刚开始祥林嫂年轻的时候，她还是蛮有生机的，就是充满生机的。她是一个非常勤劳的，眼神她肯定是一种非常年轻时候的那种吃苦耐劳的安分的那一种感觉。
1: 嗯。
0: 然后到了第二次的时候，进罗府的时候呢，后来呢就是她是跟那个就是跟进罗府，后来又被那个。被迫改嫁，
1: 嗯，
0: 被迫改嫁，他又体现这个祥林嫂的那顽强的一面，
1: 嗯，
0: 善良的一面，
1: 嗯，
0: 到最后他失去了儿子，
1: 嗯，
0: 又失去了丈夫，他是失魂落魄，沦为乞丐的这个样子，
1: 嗯，
0: 然后所以就是他的几个层次啊，就是肯定要把他就是要把他演出来，
1: 嗯，
0: 所以比较难，挑战很大。
1: 是，哎，那么听说您为了这个角色做了非常多的功课啊，
0: 嗯，首先呢。只演新戏的时候，肯定首先都是要就是首先肯定是演，首先要研读剧，认真的研读剧本嘛，
1: 嗯，
0: 然后你要了解这个角色人物的关系和这个故事的情节，
1: 嗯，
0: 那当然了，也肯定要看一下就是鲁迅先生的那个原著，
1: 嗯，
0: 还有当时他在什么年代，处在什么一个背景下，然后就看一些鲁迅还其他作品。包括他的那个电影《祥林嫂》，
1: 嗯，
0: 都要看的，都要学习的。
1: 白杨老师塑造的那个电影里的形象啊，
0: 对，特别好，嗯，
1: 嗯，
0: 特别好。但是我们要把它怎样融到我们舞台上去？我们舞台上加入这个城市的动作，对吧？
1: 嗯，
0: 然后这样你看了这些东西以后，你在舞台上。在刻画这个人物的时候就会更好一点。
1: 哎，其实美莲老师您说到了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哈，就是电影上有电影的祥林嫂，
0: 嗯，
1: 甚至咱们在戏曲上啊，这个越剧有原派的，淮剧也有祥林嫂哈，那么您觉得这个黄梅戏版的祥林嫂它的特点您抓住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或者说是核心词呢？
0: 嗯，我觉得吧，因为每个剧种有每个剧种的这个特点，
1: 嗯，
0: 对吧？因为别的剧种就是他已经演得非常成功了，越剧、淮剧，
1: 嗯，
0: 他这个祥林嫂演得非常成功了，所以我当时演这个祥林嫂的时候，我的压力也是挺大的，
1: 嗯，
0: 因为他们都是演得非常成功的这个剧目了，
1: 嗯，
0: 然后我黄梅戏还是第一次去演，如果对我的就是一个更最大的挑战呢，
1: 是，
0: 然后，但是呢，黄梅戏有它的优势。那剧种的优势，
1: 嗯，
0: 因为他的唱腔呢淳朴流畅，
1: 嗯，
0: 表演也比较质朴细腻，
1: 嗯，
0: 而且他特别贴近这个老百姓，贴近生活。然后祥林嫂呢，这个人物也比较朴实，
1: 嗯，
0: 然后把黄梅戏这种朗朗上口这种旋律呢，跟这个祥林嫂命运多舛的一生相结合呢，
1: 嗯，
0: 就是在一起呢就很贴切，
1: 哦，
0: 让观众呢特别的容易接受，
1: 对，
0: 就是嗯。用黄梅戏把它演绎出来呢，就是非常的贴近生活，就是观众非常喜欢看。
1: 嗯，也就是说这个戏曲本身的特点刚好和这个人物的气质非常好的融合在一块儿了，
0: 非常贴切，非常贴切。
1: 嗯，
0: 真的。嗯，
1: 听说您在最后那一段啊，给他这个身形设计了一个动作，就是整个一段下来您就没站直过，是吗？
0: 是的，就最后一段的时候，最后一大段有70多句。
1: 嗯。但是这样的唱会不会特别累呀？
0: 非常累，
1: 嗯，
0: 就是最后一段是我有史以来唱最长的一段，就我所演的角色啊，
1: 嗯，
0: 70多句唱，然后一直是腰这么弯着唱的，
1: 嗯，
0: 然后当。

0: 实我是唱不下来的，我是当时唱那个恶，因为我一直演的角色肯定是亭亭玉立的呀，
1: 嗯，
0: 大小姐的，
1: 仙气飘飘的，
0: 对，那是气息是通畅的呀，
1: 嗯，
0: 然后演这个角色呢，你腰要弯着唱，然后还有那种很沉稳、很厚实的那种声音要把它唱出来，
1: 嗯，
0: 对吧？而且他此时此刻的那种心情，
1: 是，
0: 而且最后一段唱的这个。嗯，层次也很多，所以先唱这一段的时候，我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累的。
1: 嗯，那么当时在写这一段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加了很多的心思在里面呢？
0: 嗯，写的时候是我们作曲老师陈汝天老师写的嘛，他这一段呢，他主要是运用了就是这个平时我们黄梅戏基本上不都以平词为主嘛，
1: 对
0: 吧？他是运用了平词类的综合版式。它里面包含了就是我们黄梅戏的平词二行三行，包括阴司腔，阴司腔二行三行，然后它新创
1: 宽板，听说还有一个
0: 这次的宽板，这个宽板呢，它就是也是为了不雷同于这个淮剧的那个唱腔嘛，然后黄梅戏就运用了这个宽板，它采用的不是用那种。节奏非常激进的那种手法，他是做了这个分段的表现，他尤其是最后一个尾部穿腔的时候，他是运用了那个宽板的那种声音跟合唱在一起的那种，在伴唱的衬托下，就是表现当时也就更能表现这个祥林嫂那种含泪含血的那种悲呼，就是很能，就是他是主要是以这个人物出发嘛，一切都从人物出发。当时只是就是祥林嫂那种心情，当时那种心情写这一段的。
1: 对，
0: 这个他是挺。
1: 您
0: 版式还是挺全的。
1: 是，您在演出之后哈，也看到了一些观剧的朋友的分享，有一个特别的直接的表达说，看完这一段觉得特别的憋屈。
0: 是的，也太惨了嘛，看这个。
1: 对。
0: 就是哎，这个戏好，就是观众反响特别好。
1: 嗯。
0: 然后当时就是观众就讲，哎呦，好看确实是好看，好也好听，就是太惨了，讲就太悲了，这个剧，因为他这个人物是没办法呀。
1: 应该说这段故事我们并不陌生，对于他的这个命运我们早有准备，但是我们还是跟着梅莲老师的这样的一个演绎走进这个故事，走入心灵的深处，可见您在当天的这个演绎还是非常动情动人的哈。那么梅莲老师接下来这么好的一出戏，应该还会有这样的一个巡演计划吧？
0: 嗯，应该是要演的，因为我们戴鹏院长说就是奖项不是最终的目的吗？最终呢就是我们还是要就把这一部剧要把它保留下来，这才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就是你这个戏获了奖，你不可能就是获了奖就放在旁边就不演了，一定要这个剧一定要能把它留下来，要一定要把它传承下去，成为我们黄梅戏自己的东西。成为黄梅戏最经典的东西，所以一定要演，不演的话你就传不下去嘛，因为外面人有的都不知道啊，他没看过呀，
1: 是，
0: 所以肯定是要演的，
1: 演员遇到这样一个好戏也是不舍得把它放下吧，
0: 不舍得，因为我们院长就当时就是选了这个戏的时候，就是彩排以后他也就说了，就是这部戏是我们单位的一个保留剧目，以后是我们单位的一个保留剧目，就是非常的经典，他是这么说的。
1: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让我们去感受黄梅戏的美好哈。那么美莲老师，我们接下时间呢要进一段广告，您的电话不挂，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分享您在这样的一个创排过程当中台前幕后的故事，好吗？
0: 好的
1: 一会儿我们继续聊，
2: 加入我们。
3: 这40年我成了另外一个人，
2: 非同一般的文化长三角。

0: 吴美莲，著名黄梅戏演员，师承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第十届全国妇女代表，安庆市政协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第三十届中国戏剧表演艺术最高奖项梅花奖获得者，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他的嗓音珠圆玉润，甜美清澈，表演集身段技巧、内心体验、文化修养于一身，善于在角色的瞬间转换中把握人物的身份及性格特点。从艺以来，他已出演了《天仙配》《女驸马》《罗帕记》《浮生六记》《寂寞汉卿》《泪洒相思地》《小辞殿》《邓稼先》《孟丽君》《祝福》等几十出大小戏，同时主演多部黄梅戏电影故事片，电影《长相知》获安徽省五个一工程奖，黄梅戏电视连续剧《郎对花姐对花》获第28届中国电视飞天奖提名，2014年获安徽省委宣传部优秀青年拔尖人才称号，2019年荣获安庆市第四届文学艺术奖一等奖，同年他主演的《邓稼先》荣获安徽省五个一工程奖，2020年享受安徽省政府特殊津贴。
1: 好的，刚刚我们通过小百科呢，对美莲老师的这个黄梅戏成长之路也有了一定的了解。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次把美莲老师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美莲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1: 刚刚呢，咱们通过小百科啊，对您这样一个从艺之路有了一定的了解哈。听说呢，最近您又有个新的任务，就是您会在抖音上经常和大家一起分享。所以这一次有在这个快的这种新媒体的平台上和大家分享这次获奖的喜悦吗？和戏迷们。
2: 我抖音偶尔发一些小片段。直播我现在还没有，就是有时候就以前我们官方偶尔就是政府啊搞的那个直播，偶尔参加一下，就是我就偶尔发一些我的一些就是经典唱段在抖音上，也就是传播一下这个黄梅戏。
1: 是，那您喜欢现在这种新媒体平台上对传统戏曲的这种传播的方式吗？
2: 我觉得它是一个传播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窗口。但是我觉得如果要是看黄梅戏的话，我觉得还是要走进剧场才能看到它的博大精深，它的魅力所在。
1: 对，
2: 对，还是要走进剧场来看戏。当然
1: 小小片段不过瘾是吧？
2: 对，但是新媒体肯定是不可缺的，因为这是我们一个传播最好的一个窗口嘛。宣传的最好的窗口，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了解我们黄梅戏，知道黄梅戏。
1: 对，
2: 因为当然是你看戏剧肯定要现场看的感觉更好了。
1: 对，的确像这个美莲老师所说的这样啊，一定要走进剧场，在剧场里那个氛围当中去感受艺术家他们在这样一个舞台上所呈现的魅力啊，短短的几十秒或者是几分钟无以承载这样的美感哈。
2: 那看不出来的，感受不到这个黄梅戏的魅力所在。
1: 对，哎，那么美莲老师，应该说黄梅戏啊，这几年在新编剧的创牌上哈，有很多的动作。那您觉得这个新编戏在未来的方向，在哪里？或者说这几年我们黄梅戏在这个新编剧的这个努力上，是不是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呢？
2: 就是新编剧呢，我觉得，这几年我觉得省市这个政府啊，对我们这个黄梅戏其实是扶持挺大的。不光在新编剧上，而且在这个复排一些老的经典剧目上也是做了很多的帮助和扶持。我们比如说我们再分剧院吧，就是去年这几年一直在复排那个黄梅戏的经典经典这个传统戏。天仙配、女驸马，包括牛郎织女，就是一代一代的，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还有更年轻一点的，就是每一个年龄段的人都会演，就这些传统的一定要也把它传承下去，经典东西肯定不能丢嘛，然后身点条腿走路，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在创新一些新的剧目，比如说我们去年前两年排的《邓稼先》，对吧？符合当今这个题材的一些戏，还有包括去年的那个扶贫项目的戏，就是《鸭儿嫂》，也是在省内也是拿了奖的，就是也排了，就新编的戏也排了一些，就是传统的也不丢，就是都是要排的。
1: 经典的咱们依然要保留，在新创上我们也有不断的这个尝试哈，从来不会畏惧尝试新的内容。
2: 对，
1: 嗯，
2: 就是不能丢的，因为黄梅戏经典的东西你肯定不能丢呀。
1: 对，
2: 要守正创新呢，一定要把这个传统经典的东西还要把它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1: 嗯，那么美莲老师啊，这个这次的这个祥林嫂的这个角色哈，您觉得和您从前的那些所饰演的角色，它最大的不一样会是什么呢？
2: 最大的不一样，我觉得就是应该说这个人物内心呐、啊，
1: 嗯，
2: 就是这个人物的刻画，他的内心更加的饱满。
1: 嗯，
2: 因为我以前演的基本上就是文本的那种。
1: 嗯。
2: 那一些角色嘛，就是我刚刚讲的一些大家闺秀之类的，大家闺秀基本上我都演的，而且我演的都是一些比较弱弱的那种女子，
1: 对，
2: 虽然也有情感的起伏跌宕、
1: 嗯，
2: 也有，但是不像祥林嫂这样的、
1: 嗯、这么大起大伏哈、
2: 啊，大起大落的这种情感爆发，
1: 嗯，
2: 你说她的命运那么的悲苦，肯定是情感是大起大落的，
1: 对。
2: 你想他失去儿子，
1: 是
2: 他作为一个母亲失去了唯一的儿子、
1: 嗯、
2: 又作为这个妻子又失去了两个丈夫，
1: 嗯，
2: 作为自己又失去了自我，
1: 嗯，
2: 所以呢他在这种状态下他是生无可恋的，万念俱灰的，
1: 嗯，
2: 那种爆发力肯定是比一般的戏肯定是要强很多，
1: 是
2: 这种情感的爆发，应该说是在我一直以来就演所有的戏当中是最难的一点，完全心要动起来，
1: 嗯，
2: 那是从头到尾我的心都在动的，那不要不然的话你心不动的话感动不了观众，
1: 是这种虽然累但是过瘾吧，
2: 演得非常过瘾
1: 过瘾，
2: 但是就是体力上有点受不了因为我在演这一部戏的时候我每天我刚开始的时候演这部戏的时候我是很难把它就是完成的下来、
1: 嗯、
2: 就是我能唱下来但是我非常累、
1: 嗯、
2: 就是气喘吁吁、
1: 哦、
2: 所以我当时就有一个就是给自己定下一个规定，就是每天就是演出之前、
1: 嗯、
2: 就是我每天排练之前我都要去跑步，
1: 哦，
2: 我已经跑了好长时间、
1: 嗯、
2: 排练之前，
1: 嗯，
2: 比如说我们9点排练我肯定是提前一个小时去跑步，
1: 哦、嗯、先把身体打开，
2: 对，打开，我肯定在这之前我要做我自己，就是在加为自己的体力上肯定要做一些调整，
1: 要储备，
2: 因为这个、
1: 嗯、
2: 这个戏不光是情感累啊、
1: 嗯、
2: 还有你的体力你的身体也累，
1: 是听说就是这个井台淘米那一段、
2: 嗯、
1: 说特别累是吧，
2: 淘米呀
1: 啊就是镇上人就是戏弄祥林嫂那一段啊，
2: 哦，那是鬼的一场
1: 啊，鬼来了哈，
2: 就是他受了打击以后精神有一些失常的那个，
1: 是
2: 精神有一些失常，就是有一点忧郁的那种、
1: 啊、
2: 那种情感，就精神受到极大的刺激和悲伤的那种、
1: 嗯、
2: 那一段、
1: 嗯、
2: 就是他的幻觉出现了幻觉、
1: 嗯、
2: 鬼的一场特别累，
1: 嗯，
2: 因为基本上都是带跑带唱的
1: 啊，
2: 因为他很惊恐，他鬼来了他很惊恐，
1: 嗯，
2: 他内心又很惊恐，然后再加上大的幅度的动作，
1: 嗯，
2: 所以在眼前还身上还跳了一个担子，现在跳了一个水桶、
1: 嗯、哦，
2: 就是演这个时候就是非常累，就是刚开始我就这一段我都唱不下来，就唱特别累，后来就每天跑步啊、
1: 嗯、
2: 有时候我都是边跑原场边唱的，就是一直在跑，就整我把所有这部戏的所有的唱腔一直在放，我就一直在唱，
1: 嗯，
2: 就是不停的跑在唱，
1: 嗯，
2: 最后就是练了以后啊，就是基本上把完成的还是，嗯，他基本上还算是一个完美的呈现。
1: 他算您从艺以来最难的一出戏吗？
2: 嗯，是的，
1: 确实是，
2: 对的，
1: 嗯，
2: 确实是因为什么？我以前演的基本上都是主要一号角色嘛、
1: 嗯、
2: 一号角色，但我不是每一场都在上面、
1: 嗯、
2: 但这个戏呢是一共是9场戏，我是每一场都在、
1: 嗯、哦，没有下场的时候，
2: 下场了就是抢场，就是
1: 抢装、哦、嗯，
2: 就是我比如说第一场上去了以后，也是因为我第一场就是逃跑嘛，
1: 嗯，
2: 就祥林嫂就是逃跑，他想逃出那个村子嘛，
1: 嗯，
2: 然后就想去工作嘛、
1: 嗯、
2: 逃跑就是逃跑，你说肯定在路上也一直要跑呀，
1: 嗯，
2: 边跑边唱，所以就很累了啊、然后我逃跑下来以后他们就给我赶装，赶装了以后我又接着上第二场，第二场下来我又接着赶装， 因为每一场它都有变化呀，包括它的头饰的变化，还有妆面的变化。后来不是越来越老嘛？
1: 对，
2: 越来就是打击，所以他那个脸上的妆面，他也在觉得也在给我抢，服装也在抢，头饰也在抢，所以我那两个小时啊，我就一直在抢，一直在忙碌。对，
1: 这个上台就表演，下来就是为了再一次上场的时候做准备哈。
2: 是的，是的，就没有停的，
1: 没有能放松的机会。
2: 以前演的角色偶尔还会有那么一两场是没什么事的。就比较轻松一点，也有核心的一场段子，比如说像有的像天仙配上面有吕驸马上面也有重点的段子，但是偶尔也会休息一会儿。但是这个祥林嫂这个戏我是九场都在上面，而且唱段还特别多，上面有五段是核心唱段，它不包括那些小唱段，再加上最后一段的七十多句的核心唱段，你想几乎都在上面唱。
1: 所以在最好的一个状态下遇到这么一个好剧本，是每一个演员应该说心里特别幸运感激的一件事哈。
2: 是的，是的，
1: 所以
2: 这是每个演员就是最期待的，就自己属于自己的这么一部，而且适合自己的那么一部戏。
1: 所以大家会说什么时候我们能再看到美美的美莲老师啊？
2: 会
1: 这段时间比较集中的呈现祥林嫂这个角色是吧？
2: 那我肯定我在南京18号演完结束，我19号20号我就演了吕驸马呀，就很美了。瞬间的就要转换成吕驸马的形象。
1: 是，所以呢，美莲老师刚刚也介绍到了，这几年我们黄梅戏在这个文化推广上啊，始终注重两条腿走路，我们的经典始终没忘，而且呢，在新创的这个方向，我们也是有着非常多有益的尝试，而且像这次的祝福也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呈现。哈，我们也是期待着美莲老师到时候能够带着祝福再次回到上海，让我们的上海喜欢黄梅戏的观众能够跟您一块儿过过瘾。
2: 好的好的
1: 好的，也是非常感谢美莲老师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给我们介绍到了这次获奖的过程，再次感谢您的这个做客，谢谢您。
2: 谢谢谢谢，
1: 好，再见。
2: 好，再见。

非常感谢刚刚美兰老师啊，给我们带到了这一次祝福台前幕后的那些故事，让我们感受到一个成功的角色，我们的演员他所付出的那些心力。那么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说无论是聪慧的七仙女，还是多才的冯素珍，亦或是痴情的柳凤英，还是侠义的朱莲秀，以及知性的芸娘，尽管在舞台上的这些人的身份不同，性格各异，命运更是天差地别，但是美妮老师身上都带着一种特有的温雅的气质，而这样的气质正是来自吴美莲的自身。而这一次这样的气质也是同样被带到了祝福里。传统戏剧表演内涵是我们非常宝贵的财富，是一代又一代艺术家创作转化的结晶。所以当每一位演员以不同的角色需求和独特的自我创造，志气不断的丰富和延展之际，这就是戏剧表演内涵的活态化留存之时。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长三角先锋派为各位呈现的内容。接下来时间，我们走进今晚7:30。

在长江里穿梭，十指万落的好家财，金银拿不脱，哪晓得。

女儿孝敬哪、啊、我是我自己的亲生女，也差。

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由梅花奖的获得者何云演唱的黄梅戏《红楼梦》中的选段《大雪严寒关内冷》。

严凤英的先天嗓音好，沙田的音色尤其适合演唱黄梅戏。更重要的是，她的唱腔首先贯穿一个情字，自然流畅，悦耳动听，听不出有一点点故意的克制或者是提高嗓音的成分在内。她用情自然，犹如清溪流水。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一起来欣赏一段由严凤英大师演唱的黄梅戏《桃花扇》的选段，阵阵寒风透罗绡。

0: 本网讯9月26日上午，黄梅戏传承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安庆开幕。此次研讨会是2023年中国安庆十一黄梅戏展演周的重要活动之一，以黄梅戏历史与艺术发展与传播为主题，由安庆市人民政府、安庆师范大学主办，安庆市委宣传部、安庆师范大学黄梅剧艺术学院承办。开幕式上，五位专家分别发表了题为《对黄梅戏传承发展的期待：从普通说唱到戏曲经典》，《论黄梅戏女驸马的改编艺术》，《新加坡题材的黄梅戏创作与传播》，《黄梅戏在广东的传播》，《江湖与庙堂》，《从韩再分到再分黄梅》的主旨演讲。此次研讨会将持续3天，设立了黄梅戏历史与艺术、黄梅戏发展与传播两个分论坛。60余名来自国内外戏剧理论界、创作界、管理与运营界的专家学者共聚一堂，从各自领域出发，为黄梅戏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发展建言献策。作为全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黄梅戏发展兴盛于安庆，是我省最亮丽的文化名片。近年来，该市聚力围绕黄梅戏的艺术创作、人才培养、展演展示等出台了系列政策举措，推动了黄梅戏在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中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一起来欣赏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黄兴德演唱的黄梅戏《诗仙李白》中的选段《夜静人不定》。

就来欣赏由马兰和黄新德为大家带来的黄梅戏《梁祝》的选段《楼台会》。黄新德在剧中扮演梁山伯，祝英台由马兰扮演。

0: 应采，你出来吧，九妹，你请啊。哎呀，贤弟，
1: 不，
0: 不，你是怕男女授受不亲吧？哎，我匆匆赶来，就是想早一点见到你。难道你这里人情有这道竹帘，将你我隔开？应采。你再不出来呀、啊，那我就要闯进去了啊！
1: 南兄，你两兄啊，你本质化之被遮，
0: 化之被遮，
1: 狐媚。一
0: 线红梅一线，
1: 应采要嫁，
0: 我还要嫁，嫁给谁啊？你再说一遍，你说什么？
1: 两兄，你来迟一步，家父你将应采许配马秀才。
0: 不、哦、是梁秀才，
1: 马秀才，
0: 梁秀才，
1: 马太守之子马秀才。
0: 不、哦、你在骗我，你在骗我。你是应采，你是九妹，
1: 我是。
0: 你曾亲口许过婚，如今你又要改名吗？

你不是姨奶，你不是九妹，你不是。

0: 罪，奉当您是
1: 您死了。
2: 今日
0: 英雄
2: 今日
0: 两兄啊。

0: 五日后，好，我今天就回去写原状，五日后我要拦轿客栈，当着众位乡民的面痛斥马太守一张陈虚，强强小分之妻。
1: 梁兄，你不能去，你千万不能去。
0: 为什么？啊！
1: 我要问你。
0: 不，
1: 梁兄，因他今日不能与你婚配，只得来世再结良缘吧。
0: 你天地无情，人间无情。

娘子。

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由韩再芬演唱的黄梅戏《渔网会母》的选段《左牵男右牵女》。

这你爹跟娘谁不是你爹叫娘亲，白天不准我出门外，晚上不准在天上晕，做牛做马是我在，自还是拿过亲手心，他跟你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演唱的黄梅戏《渔网会母》的选段。接下来请您去来听由韩再芬演唱的黄梅戏《送香茶》的选段。

0: 声晚韵，晚韵徽声。
1: 听众朋友，这里是安徽戏曲广播金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接下来徽声晚韵的板块中，我们请您欣赏的是由著名的黄梅戏演员刘国平演唱的《琵琶记》中的选段《扫松下书》。黄梅戏虽然是源于民歌小调，但却不止于民歌小调，它不断的学习借鉴，努力扩大。

自身的外延，扩大他音乐表现的覆盖面。在这一点上，黄梅戏向青阳香学习，又向徽调和京剧学习，通过移植改编很多其他剧种的优秀剧目，来带动声腔的拓展和变革。像杨门女将的咏武毅烈，像桃花扇的柔肠百转，像琵琶记中的悲怆哀凉，这些都对黄梅戏传统声腔的发展提出了挑战。然而黄梅戏工作者迎难而上，在传统声腔的基础上广子博纳，革新创造，终于使黄梅戏声腔音乐发生了质的飞跃，表现力是空前的加强。黄梅戏也因此步入了大剧种的行列。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来听一段黄梅戏琵琶记中的选段扫松下书，由王冠亚作词，王小亚作曲，由刘国平演唱。

0: 听不够皮黄平词花腔调，道不尽水秀长山古逍遥。
1: 空中戏台邀您一起品戏韵悠扬，赏大戏铿锵。
2: 听众朋友，这里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在今天空中戏台的板块中，我们请您来欣赏的是黄梅戏小戏《连田凤丹开》。黄梅戏《连田凤丹开》，它是根据铜陵县志记载的一个以连田为主线的真实故事改编而成的一个反腐倡廉的小剧目。它讲述的是铜陵邑的乌马六因为长期的欺压百姓，所以呢，铜陵县令刘月义民间寻访，深挖暗线，使漏洞百出的铜陵邑绳之以法，老百姓是欢呼雀跃。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铜陵艺术剧院演出的黄梅戏小戏《连田凤丹开》，由王祝华扮演丹凤，由唐建峰扮演刘月义，由张明松扮演马六，由吴国文扮演中郎。

我同你一义词，你们都得叫我马大人。今天没有棺材老爷来，我喝两杯小酒去。

0: 丈夫靠中举奉当雷损，伯父中郎在同一仗服劳役，可三日前你被官人马病死了，他们偏说是我把中郎给养死的，中郎一气之下不晓得逃到哪里去了，我今天就是来一仗问个清楚。
1: 吵吵吵吵什么东西呢？哪有那耽误老子喝酒啊？那老子今天就要对你不可！我的个妈呀，这真是一朵花耶！莫不是我要走桃花运了啊？
0: 启文大人，仲郎现在何处？
1: 仲郎，你是他什么人呢？
0: 我是他媳妇。
1: 哎呀，这真是一朵好鲜花插在牛十八，想不到仲郎艳福还不浅啊。
0: 大人，
1: 你既然是仲郎的老婆，莫不是来替他还债的？
0: 还债？
1: 他欠了本大人的钱跑了。
0: 跑了？我们老不信在你们一山父牢狱，不仅每天要喂养过完官差的马儿，还要为官差们赶马拉车当俏妇，晃了自家的田地不说，一份官银都未曾领过，怎么反倒欠起你的钱了？
1: 你们呐、啊！

0: 说是养死的，你们这是血口喷人。
1: 好好好，这我不跟你理论。今天你既然来了，那你花钱没钱有人也行、啊、
0: 大人。
1: 大人，我喝两杯小酒，这钱的事啊好说好说。

0: 住手！
1: 我，大人，小弟见过大人。
2: 大人，大人，我叫大凤，我父仲郎在同一丈夫牢里，他们逼走了我的仲郎，现在反倒向我赔钱。大人，你要替我做主啊！
1: 哎，我大人呢？我听到黑岗哦。
2: 大人，大人，
3: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马六，
1: 大人，
3: 你先说。
1: 啊，是是是，大人，你是晓得的。我们铜陵这地方繁华热闹，来此挂马歇脚的官员那是多如牛毛啊。
3: 哦，他们都是特意绕道而来，想捞点油水。
1: 他们光临本驿站，小弟应该孝敬孝敬。

0: 他受多受少，他都是有我。大人，您说了算。哦，
1: 有我说了算。哎，
0: 您说了算。
1: 啊啊。哦。
2: 一对狗官。
1: 这位女子，你为何出口伤人呢？
2: 就是要骂你们一对狗官，一对狗官。

0: 是你们逼走了我的种郎，你们还我种郎，你们还我种郎。
1: 哎呦，我的个妈呀，这个小大姐的心思比圣奖还难，再不就是冻了，真没办法收拾了。哎，冻了冻了冻了冻了
2: 冻了。

0: 不，
1: 壮郎，
0: 但不，
1: 壮郎，
0: 但不，
1: 壮郎，你跑到哪里去了？
0: 我告状去了。
1: 告状？
0: 嗯，前日我一气之下跑去告状，巡抚李大人听说了我们同年义之死，大为震怒，并下令严图管差，不得故意绕道同年，一旦发现，将严惩不贷。
1: 哦，天下还有这样的好官？
0: 是啊，但不。李大人还严禁驿站向我们老百姓征收劳役钱，并从管营中拨出银两，为驿站买了八匹马，还拨出驸马银，以供驿站开支。
1: 哦，这么说，他是李大人？
0: 哎，这是我们县令刘大人。
2: 就是，我家大人为了让这驸马银用之不竭，特意在城东各买了一半亩田，还让所有在驿站服过劳役百姓都去种田喽。
0: 是啊，但不，我还给这些田呢、啊、取个名字叫连田。
1: 啊，连田？
0: 嗯，我们在连田种起稻子，不但可以喂羊管马，还可以救鸡宰牛。你说这不就是连田吗？
1: 嗯，这么说，李大人、刘大人他们都是好官。
0: 都是好官。
2: 啊，小大姐。可你刚才还在责骂人家哦。
3: 好官我愧不敢当啊，只是这位女子甚是泼辣，若非众郎前来，我真是八口莫辩呐、啊、
0: 刘大人刚才错怪你了。
3: 哎，这是小事，我呀只怕让百姓们受委屈了。
1: 刘大人
4: 王人

0: 就是。
1: 听众朋友，这里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请您欣赏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今天的名家名段中，我们请大家一起来欣赏的是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演唱的唱段。韩再芬她甜美婉转的声音勾勒出江南水乡的阡陌清秀，也勾勒出了黄梅戏的灵动和清韵，让我们过耳难忘。下面首先请您来听由韩再芬演唱的黄梅戏《渔网会母》的选段。

看好本，可我不想高兴不分他们接着无人干干净净干的身材不安分，不准你姐分量水，不准你姐叫娘亲，不天不准我出门外晚上我出来天上心，左牛左马是我在，子子汉是哪国亲手心，他人

0: 梁山伯提早结束学业，前往祝英台家中拜访。谁知道刚刚到祝家，就得知英台已经许配给了马太守之子马文才。
1: 天地无情，人间无情。

0: 江山。
1: 听众朋友，黄梅戏《春香传》是根据朝鲜国立古典艺术剧场同名演出剧本移植改编而来，剧情讲述了南元府艺妓月梅的女儿春香在广寒楼前邂逅了当地史道子弟李梦龙，互生爱慕，私定百年之约。不久史道调任汉阳，命梦龙随往，但不许春香同行，梦龙只得与春香忍痛别离，并相约中举之后再来接她。三年之后，新任史道卞学道厌慕春香，意欲强占，春香不从，被判死刑。当时梦龙已任巡按御史，得讯之后即赴南园将卞学道革职惩处，春香梦龙重获团圆，共赴京师。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黄梅戏名家潘启才和方宝玲演唱的黄梅戏《春香传》选段。

0: 爱情恩爱情，不知他是长是短，是泛是远，
1: 恩爱是无穷无尽，
0: 恩爱无穷无尽，但人生有限，何不定我百炼之月炼，
1: 百炼之月，
0: 是啊，百炼之后你我都变作
1: 什么？

0: 本网讯9月11日晚，安徽望江县黄梅戏剧团携经典剧目《女驸马》登陆杭州胜利剧院，开启为期3天的杭城演出之旅。12日、13日两晚，该剧团为杭州观众献上《天仙配》《罗帕记》两部经典大戏。9月11日晚，杭州胜利剧院洋溢着浓郁的戏曲氛围。作为黄梅戏老三篇中的经典之作，《女驸马》讲述了民女冯素贞女扮男装冒名赶考，高中状元误招驸马，最终凭借智慧化险为夷的传奇故事。舞台上，望江县黄梅戏剧团的演员们以婉转悠扬的唱腔和细腻传神的表演，将冯素贞的坚贞与聪慧刻画得入木三分，台下观众听得如痴如醉，掌声与喝彩声此起彼伏。《女驸马》《天仙配》《罗帕记》三部经典大戏是望江县黄梅戏剧团闯市场及送戏下乡公益文化活动的闭演剧目。该剧团将望江龙腔这一地方元素和演唱特点融入经典剧目，让老三篇常演常新。剧团组织中青年两套班子担纲主演，适应多层次观众和多种场合演出需求。《女驸马》主演甘露说，能在西子湖畔唱响望江龙腔，把老三篇的韵味带给杭州观众，是我们年轻演员的荣幸。成立于1952年的望江县黄梅戏剧团，年均演出300余场，入选全国百团汇演优秀群众文艺团队。该剧团成为安庆出台关于进一步弘扬黄梅戏文化、促进黄梅戏高质量蓬勃发展的实施意见后，首个走出安徽的县级国有黄梅戏院团。有着30多年浙江演出经历的该剧团，演出足迹曾遍布温州、台州、金华、杭州等地城乡。此次杭州演出是新一轮皖浙文化走亲的重要活动，不仅是艺术交流，也是亲情回访。演出前后，杭州本地的黄梅戏迷与望江县黄梅戏剧团的演员们进行了深入互动，戏迷们对望江龙腔赞不绝口，演员们倾听观众心声，以戏会友，以曲交心。我们带着望江黄梅戏剧团的看家戏来杭州走亲，不只是唱戏，更是来和戏迷朋友们交心。望江县黄梅戏剧团团长陈丽说，在家门口听到这么地道的黄梅戏经典，太过瘾了，希望两地这样的走亲越来越多。杭州观众朱宝玉说，
1: 我们下面即将听到的《桃花扇》选段演绎了李香君被逼婚誓死不从，在绣楼感叹伤怀的情节，由吴亚玲饰演李香君。

正月十五要看花灯。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家来欣赏一段由马自俊和王婷演出的黄梅戏折子小戏闹花灯。

0: 了的。哎呦，老婆老婆，敬过礼呀、啊。
1: 切，夫妻两个还敬我们是礼下。
0: 夫妻两个敬过礼，和气和气嘛。
1: 哎，邓大娘，你呀是从哪个地方来哟？
0: 我从街上的嘛。
1: 切，那个街上有么子好玩的事？
0: 哎呀，老婆，今天街上是热闹得很嘞，大繁华灯，人人都去看灯嘞。
1: 么子？街上有灯看呐？啊，切，我就是喜欢看灯呢。走走，大哥，带我看灯去哟。
0: 哎呀，老婆，你就这么去看灯啊？
1: 哎，看灯还要么呀啦？
0: 换件衣服。
1: 哎呦，看着就看着，你还换么子衣服是？走走、
0: 哎、老婆，我们是庄稼人嘛，这一年忙到头，有几件新衣服是过年不穿，过节不穿，哪有到什么时候穿呢？
1: 那真的要换呐、啊？
0: 真的要换呢？
1: 哎，那你要等着我呗、哎？
0: 你要快点呗？
1: 你要真的等。

0: 干啥的？走走，我们嘎去不看了我。
1: 哎，看着看着好好的，不看怎么似的？
0: 去，走嘛，嘎去不看了嘛。
1: 老婆，你有什么话你就讲嘛啊，咱俩讲嘛。
0: 你看那么个怪人哦，看灯又不看灯，光把两只眼睛看着我哎。
1: 啊，看着你啊？
0: 嗯，
1: 他在哪里啊？
0: 不在那个地方。
1: 哎，我说你这个老姐啊，你看灯就看灯嘛，你怎么老把两只眼睛看着我老婆多么似的啊？我要是把两只眼睛看着你的老婆，你答应不答应呢？啊，你答应不答应呢？老妹，他走着，
0: 走着我也不看了。
1: 哟，本来着，

0: 老婆啊，等看温州我们嘎起了吧，
1: 我们嘎起了哦。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就您来听一段由潘启才演唱的黄梅戏《汉宫秋》里的选段《三杯酒》。

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铜陵艺术剧院演出的黄梅戏小戏《门田凤单开》，由王柱华扮演丹凤，由唐建峰扮演刘月义，由张明松扮演马六，由吴国文扮演中郎。

我同你一一扯，你们都得叫我马大人。今天没有棺材老爷来，我喝两杯小酒去。

0: 远送，靠种枝送荡为孙。我父种郎在同里驿站服劳役，可三日前一被官人马病死了，他们偏说是我和种郎给养死的。种郎一气之下不晓得逃到哪里去了，我今天就是来驿站问个清楚。
1: 曹操操什么东西呢？哪有他耽误老子喝酒啊？那老子今天就要对你不可。我的个妈呀，这真是一朵花呀，莫不是我要走桃花运了啊？
0: 启门大人，众郎现在何处？
1: 众郎，你是他什么人呢？
0: 我是他媳妇。
1: 哎呀，这真是一朵好鲜花插在牛十八，想不到众郎艳福还不浅啊。
0: 大人，
1: 你既然是众郎的老婆，莫不是来替他还债的？
0: 还债？
1: 他欠了本大人的钱跑了。
0: 跑了？我们老不信在你们驿站服劳役，不仅每天要喂养过完官差的马，还要为官差们赶马拉车当轿夫，荒了自家的田地不说，一份官银都未曾领过，怎么反倒欠起你的钱了？
1: 你们呐、啊！

0: 妈妈，明明就是病死的，你们骗说是养死的，你们这是血口喷人。
1: 好好好，这我不跟你理论。今天你既然来了，那你花钱，没钱有人也行、
0: 大人。
1: 大人，我喝两杯小酒，这钱的事啊好说好说。

0: 小弟见过大人。
1: 大人，大人，我叫大凤，我父种狼在同一丈夫牢里，他们逼走了我的种狼，现在反倒向我赔钱。大人，你要替我做主啊！
0: 哎呦，大人呢？我听到黑板哦。
1: 大人，大人，
2: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马六，
0: 哎，大人，
2: 你先说。
0: 啊，是是是。大人，你是晓得的，我们铜陵这地方繁华热闹，来自斑马线脚的官员那是多如牛毛啊。
2: 哦，他们都是特意绕道而来，想捞点油水。
0: 他们光临本驿站，小弟应该孝敬孝敬不是？
2: 那你看本大人我呢？
0: 大人，您是坐地虎，当然少不了你的啦，都准备好了。
2: 哦，如此说来，本大人我这次没有白来了哦。

0: 那是，
1: 那你们孝敬的银两从何而来呀？
0: 大人，这有朝廷拨付的官银，还有向老百姓征收的劳役钱，这都是银子。
1: 比方说，那位女子丈夫赔偿病死马的钱。
0: 大人，大人，大人，这些老百姓征收银子，这收多收少，那都是由我。大人，您说了算。哦，
1: 由我说了算。哎，
0: 您说了算。
1: 啊啊。哦。
2: 一对狗官。
1: 这位女子，你为何出口赏人呢？
2: 就是要骂你们一对狗官，一对狗官。

0: 们，你做了我的中郎，你们还我中郎，你们还我中郎！
1: 哎呦，我的个妈呀！这个小大姐的心思比深江还难，再不就是中郎就没办法收拾了。哎，中郎，中郎，中郎，中郎，
2: 来个来个来个！
1: 丈夫，
0: 中郎，
1: 丈夫，
0: 中郎，
1: 丈夫，
0: 中郎，你跑到哪里去了？
1: 我告状去了。
0: 告状？嗯，
1: 请日我一气之下跑去告状，巡抚李大人听说了我们龙年义之事，大为震怒，并下令严除官差，不得故意绕道逢迎，一旦发现，将严惩不贷。
0: 哦，天下还有这样的好官？
1: 是啊，丈夫。李大人还严禁驿站向我们老百姓征收劳役钱，并从官银中拨出银两，为驿站来了八匹马，还拨出驸马银，以供驿站开支。
0: 哦，这么说，他是李大人？
1: 哎，这是我们县令刘大人。
3: 就是，我家大人为了让这驸马银用之不竭，特意在城东购买了一百亩田，还让所有在驿站服过劳役百姓都去。种田喏、
1: 哦，是啊，丈夫，我还给这些田呢、啊、取个名字叫莲田。
0: 莲田？
1: 嗯，我们在莲田种起稻子，不但可以喂羊管马，还可以救济灾民。你说这不就是莲田吗？
0: 嗯，这么说，李大人、刘大人他们都是好官，
1: 都是好官。
3: 哎，小大姐。可你刚才还在责骂人家哦！
4: 好官我愧不敢当啊，只是这位女子甚是泼辣，若非中郎前来，我真是八口莫辩呐、
1: 啊！刘大人，刚才错怪你了。
4: 哎，这是小事，我呀，只怕让百姓们受委屈了。
0: 刘大人。

0: 由省委宣传部指导，省文旅厅和安庆市政府联合主办的2023年安庆十一黄梅戏展演周将于9月26号到10月6号在安庆举行。来听记者徐燕的报道。
1: 今年黄梅戏展演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为主线，以奋进新时代戏剧大遗臣为主题，采取展演加研讨加交流三种方式，打造高水平专业化的展演展示平台，进一步诠释精益求精、勇于创新的艺术新境界。

0: 安庆市黄梅戏展演周办公室专职副主任焦庆。
1: 那么今年我们也首次开展了黄梅戏发展国际学术的研讨会，那么邀请了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和国内的近百名的专家学者为我们黄梅戏把脉问诊。
0: 9月26号到10月6号，在安庆市黄梅戏艺术中心、市人民剧院两个剧场将陆续上演15台黄梅戏优秀剧目，其中既包括《天仙配》《女驸马》等黄梅戏经典大戏，也包括正在实施的安徽省黄梅戏剧本典藏工程、安庆市黄梅戏36本大戏复排工程的葡萄肚、丝罗带等复排老戏，还包括近年新创的百鸟朝凤、太阳山上等现实题材作品，一定会让广大观众大饱眼福。焦庆，
1: 本届黄梅戏展演周我们安排了近百场的文艺演出活动，可以说是一场高水平高规格的艺术盛会。那么其中优秀的剧目展演有来自于湖北、安徽的13个专业院团和专业院校带来的15台黄梅戏大戏，不仅有与新时代契合的新创剧目，那么同时更多的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传统剧目。我们也邀请了长三角地区的粤剧、苏剧、京剧以及我们安徽的地方戏曲，将有6台大戏和5场的小戏折子戏来到我们安庆进行一个展演，可以说是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创新多样。
2: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请您来听由夏丽娟演唱的黄梅戏《登州找子》的选段，离了家乡到河坡。

0: 哎，您来是过道的吧？
1: 正是。
0: 稍等一时，我把马匹搭上船来。耶、你刚才上的船来是一般面素色，如今怎么变成一个王花幼女啊？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倒黄罢了，如若不然呐、
1: 船太

0: 干女儿嘞？
1: 干好的啊，我开车呢喂。
2: 干父，开车的码头叫什么地方？
0: 朱子吴街。
2: 此话怎讲？
0: 大同门。

0: 现在你又到了什么地方？
1: 黑板上挂灯笼。
0: 此话怎讲？
1: 登州吗？哎，感觉了，来此已是登州地界了喂。
0: 干父在上，手儿一拜。
2: 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由郭霄珍和潘文革主演的黄梅戏《春江月》的第二场。

0: 西。
1: 昨夜我侄女儿闺房之中，忽然传来一阵婴儿啼哭之声。天明之后，我存奉万你来看呐。这个婴儿莫非就是相公柳儿？身为里人，若是知情不报，大鱼活吃得得起；若去告官，又恐天下耻笑。这！事到如今，老大哥，侄女儿嘞，我也顾不得你们了哦。哎，老婆，你一大半心到哪里去啊？
2: 哪里去？今天是侄女儿明月姑娘的满家，选好送礼办的，你拿忘记吧。
1: 你有多神脸，有多红脸，太辛苦了啊！
2: 哎，你这是什么话我？前半奏你我成婚之时，大伯为我们欠下了一大笔债，今天难道侄女儿办喜事了？你这个做叔叔的倒是硬不硬、扬不扬的说起风凉话来着，你呀真没良心喽！
1: 哎，老婆哎，今天他拉你，你还是不去的好哎。
2: 为么子啊？
1: 这，
2: 哎呦，你呀，还是回去快快换件衣服，跟我一道去啊。
1: 我不去哦。
2: 哎，做人岂能忘了根本，老亲不认。
1: 什么六亲八亲，常言道，人不为己，是天诛地灭。

0: 师妹，师妹，
1: 俺牛不？
0: 师妹，今日要办定亲酒了，妈妈叫我送来鸡蛋红枣替师傅做个伴手。
1: 俺牛不？我爹爹到现在还没回来呢。
0: 不要紧，凑合，我先做起来。

0: 哈，米
1: 爹爹，你怎么现在才回来呢？
0: 哈哈，儿啊，只因爹爹有事耽搁了几天。哦呀，这是爹爹给你买的新衣。
1: 爹爹，女儿有一件要紧的事情要与你商量。
0: 哦，我儿有何要紧之事？去吧，
1: 大伯，这是新姑爷的舅老爷来给明月送礼的案来着。
0: 哦，多谢亲家。
2: 客气客气。
1: 舅老爷，你们请，你们请嘛。
0: 亲家，请。

0: 啊，对呀，就是这个。
1: 哦，你看仔细。
0: 哎呦，看他听音者都是明明白白。
1: 好，你本生出婴儿，重重有赏。哼，不是欢迎。
0: 爹、哎，我且回避了。
1: 对，与我统统的滚了出来。军爷有何公章？
2: 哼，
1: 快把朝廷侵犯的小孽种与我交流出来。
3: 爷，军爷，我哪给您弄糊涂着，我们这里正在办喜事，哪里来的什么小孽种啊？
1: 啊，军爷，这些江湖中教我父女二人，莫非你们弄错了？
2: 怎么弄错了？
1: 哼，走。
3: 有就没有，可不要把我们的喜气给冲散了。
2: 你是何人？
3: 我丈夫是李真。
2: 怎么是他？
1: 走。阿弟妹，为人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敲门。

0: 当心不见命啊！
1: 怎么样，我说没有，就没有吧？
0: 哎。

0: 小李东啊，小李东，我找你好苦，呸！
1: 姑嫂，爹，这孩子并非朝廷清官所在。
0: 哦，这是谁家的孩子？

0: 是明女的亲生。啊！
1: 明月，
2: 你一个黄花闺女，这哪来的劲儿？
0: 君爷有礼，失约之前，民女远居富阳绣花。
1: 什么？绣花？哎，绣花绣出个私生子出来的？哎呦，
2: 哼！我来问你，这奸夫是谁？
0: 他早已远离他乡。
2: 此话当真？
0: 岂敢有假？
1: 谁和作证？
2: 谁和作证？
1: 那谁和作证呢？
3: 我来作证。
0: 阿牛姑，
1: 四妹，
2: 你是何人？
3: 我叫阿牛。
1: 阿牛，你知道什么？
3: 四，我什么都知道。君爷，这孩子是他生的。
2: 哦，你敢担保？
3: 我敢担保。
2: 你有什么担保？
3: 我就用自己的脑袋担保。
2: 好，来呀！将那丫鬟回去责打三十军棍，若是还沿着铜铜棍打。
4: 一旦才回，一旦才回。
1: 亲家，亲家，
3: 亲家，我跟你是冤家。啊呸！
0: 少爷，少爷，再商量商量呗。少爷，少爷，再商量商量喏。爹爹。

有脸开口，我无脸见人。你这不争

好，听众朋友，下来呢，我们就请您一起来听由董嘉玲演唱的黄梅戏《山伯访友》中的选段，数一数你时不该细听端详。

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的是由安庆再分黄梅戏艺术剧院的陈邦亮演唱的黄梅戏《双下山》中的选段。

和尚，我见他身

黄梅戏的唱腔淳朴流畅，以明快见长，具有丰富的表现力，表演质朴细腻，以真实活泼著称，与京剧、粤剧、评剧、豫剧并称为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下面将请您欣赏的是黄梅戏《牛郎织女》选段，讲述了织女在天宫里思念人间的牛郎，趁王

0: 邹大人，你我来到这十里长亭，我二人即将分手，何不下来马来试探片刻？
1: 元帅言之有理。
0: 啊，邹大人，你我同朝为官，长期在外，本帅有一事常挂心间，
1: 但不知有何心思。
0: 小儿铁中玉，今年16岁，尚未婚配，此番回得家去，你当为我儿操办婚事。
1: 不知是谁家的千金？
0: 哎呀，尚未测闲呐。
1: 元帅，你我都是一样，见因国事烦恼，家中之事很少过问。我家有一女，名叫邹无言，年方16岁，至今尚未婚配。元帅若不嫌弃，愿将小女许配岭南，以谢亲戚之好。
0: 邹大人，只怕你错爱了吧？
1: 只怕高攀不上。
0: 如此说来，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0: 啊
1: 啊！
0: 哦。
1: 其定在何时？
0: 你我假日有限，何不将昔日定在8月16？
1: 元帅言之有理，就定在8月16。
0: 好，待我回府之后，你便派人前去下聘，
1: 到时候下官差人将小女送往你府，与你南完成花烛之喜。啊，元帅！
0: 哎，慢来，慢来，慢来！你当叫亲家公，
1: 亲家公，
0: 亲家公，
1: 亲家公
0: 啊！哈哈哈哈哈哈！

0: 了。
1: 老爷请。
0: 请。
1: 老爷请坐。
0: 夫人请坐。啊，夫人，你们在家可好啊？
1: 我们在家很好，老爷平息叛乱，得胜回朝，真是个大喜呀、啊！
0: 夫人，此乃是朝廷大喜。
1: 老爷说的对，这是朝廷的大喜事。
0: 夫人，我们家也有一桩喜事啊。
1: 我们家也有一件大喜事。
0: 是呀、啊。
1: 哦，老爷是不是说我儿中玉的喜事啊？
0: 哎呀呀，夫人，你这一猜门就猜中了。
1: 老爷很少回府，怎么就知道家中的事啊？哦，一定是仲玉儿写信告诉他爹的了。老爷，你虽然在外面，对仲玉之事倒是挂在心上哦。
0: 之事怎能不常挂心间呢？
1: 但不知喜事定在何时啊？
0: 哦，假日有限，婚期定在8月16。
1: 一词甚好，老爷，这伢子你虽然没见过，可倒是世上少有的好姑娘呢。
0: 怎么，夫人，你倒见过这位姑娘了？
1: 就在我们府中嘛。
0: 怎么，又来我们府中了？
1: 来了都一年了。
0: 哎呀，夫人，只怕你弄错了吧。
1: 我弄错了。
0: 哎。

0: 老爷，这就坏了哦。
1: 哎，这样大的喜事怎么说坏了呢？
0: 老爷有所不知，前些时候终于要看中了府里的一个出色的丫鬟，名叫桃花女。虽是个丫鬟，倒也是才貌双全。钟玉儿向我说道，等老爷回来让他们化烛完婚喽。
1: 夫人，你可曾应允？
0: 钟玉儿苦苦哀求，我也就答应他了。
1: 夫人，你太荒唐了。
2: 钟玉儿来自广东玉门人，
1: 我已应愿收下婚事，这桩大事你要再思再想。
0: 老爷，钟玉儿对桃花女百般喜爱，她若这件婚事不答应她，我们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与我是好事。
1: 这要难坏老夫了。
0: 老爷，活不把钟玉儿叫来同他商议商议。
1: 哎呀，夫人呐、啊、你真老糊涂了。桃花女乃是他自己看中的，他又怎能舍得抛弃你？倘若传扬出去，若被苏家知道，这话了无得。我拿出当量，事事不妥。
0: 那以老爷之见呢？
1: 以我之见莫。夫人，将钟玉儿还了出来，只告诉他喜日定在8月16，不告诉他是哪家小姐，他定然以为是桃花女。到那时花轿姐没入了洞房之后，他还说些什么呢？
0: 司机虽好，只怕钟玉儿。
1: 难道苏家小姐就不如我府中一个丫鬟不成？就这样定了，钟玉儿是反不了的。唤钟玉儿前来见我。
3: 乃令。

0: 儿如玉，拜见爹娘。
1: 娃儿免礼。
0: 谢过爹娘。啊，儿啊，一旁坐下。啊，儿啊，为父卸下只有你一个人，如今你长大成人，理当为你完成洞房花烛。方才我与你母亲商议，将你的喜日定在8月16日，儿啊，你看如何？
2: 爹爹，你愿意了？
0: 为父怎能不愿意？还十分高兴呢。
2: 大母亲，是不是要将喜讯告诉于他？
1: 你只管照料自己，家中一切由我们安排啊。
2: 哎呀，如此甚好。哦，多谢爹爹母亲周全。
0: 夫人，你我到后堂歇息去吧。

0: 少爷，你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呢？
1: 你家少爷喜气就要到来，怎能不高兴呢？
0: 新娘可是桃花女。
1: 你知道黄文什么？
0: 我怕弄错了，问问才放心呢。
1: 你放心的去吧。卓儿，回来，快将喜讯告诉于他。
0: 是。
1: 站住！将我替他做好的新衣服送了过去。
0: 是。
1: 慢着。多送点好东西过去给他七七，一点养好身体。
0: 是。
1: 哎，娟儿，你怎么不走了？
0: 我在这里等少爷把话讲完了再走，免得跑来跑去的。
1: 哎呦，我有了我有了，你快去吧。
0: 那我就走了。哎，
1: 嗯。
2: 儿啊，你还不回到书房，在这里做么事噻？
1: 哦，孩儿这就前去。
2: 你要好好在书房念书，不要到处乱跑。倘若恢复学业，你爹爹知道是要生气的哦。
1: 孩儿知道了。
3: 是不是回府来着？
2: 老爷是回府来了，去告诉你家小姐，就说表少爷定于8月16完婚。
3: 8月16就完婚呐？是老爷一回府就定下的？
2: 是的呀。
3: 嗯，哪个舅舅不疼外孙女儿嘞？一定是老大人一回府就坐下日子，让我家小姐与表少爷今日完婚。男也大，女也大，是不能再迟了喂。
2: 信子，
3: 哎，
2: 你告诉你家小姐，应该高高兴兴地忙起来才是。
3: 那当然了，我这就告诉我小姐去。
2: 哎，为了我儿婚姻事，倒叫老身操碎心喽。

想今天我和终于花烛之起，怎么天到这段时候还没有人来接我呀？不对呀。

接下来就请大家一起来听由夏丽娟演唱的黄梅戏《登州找子》的选段，离了家乡到河坡。

0: 你乃是过得的吧？
1: 正是。
0: 稍等一时，待我把卡皮搭上船来。耶，你刚才上的船来乃是一般面书生，如今怎么变成一个黄花幼女啊？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倒黄罢了，如若不然呐、啊，哼哼。
1: 船太

0: 干月嘞？
1: 干好着啊，我开船了喂。
2: 干父，开船的码头叫什么地方？
0: 肚子无解。
2: 此话怎讲？
0: 大同门。

0: 又到了什么地方？
1: 黑杆上打灯笼。
0: 此话怎讲？
1: 登州吗？哎，干员了，来此已是登州地界了喂。
0: 丈夫在上，受儿一拜。
2: 上黄梅戏回民湾的第八场，由李文扮演马翠花，周媛媛扮演马碧莲，周山扮演杨中秋，于顺扮演杨大年，蒋建国扮演杨争强，黄兴德扮演了阿轰，徐军扮演陶水鸭。

0: 下什么妖邪法，什么小连长，那都是共产党的宣传，他们都是些害人，能让我们回过好日子吗？啊，哎呀妈，不要做梦了，要想过好日子还是等我走吧，我这回来就是有人让我来接你的。我的亲生父亲他还活着。
1: 什么？
0: 就是他老人家让我来找你的。
1: 妈。

0: 太啰嗦了，时间来不及了，请你把路让开。
1: 把路让开，
0: 谁也别想走出这门一步。谁呀胆船出网，想必被我埋伏的人早已发现。晚了，中秋。
1: 你，大年，你高兴得太早了。我已让老阿訇派人在碗口守候。谁呀？现在一定是在回家的路上。

0: 对不起，我对你一片真心啊！你是反正不许回婚，你求妈妈饶了我吧啊！
1: 黄梅戏的唱腔淳朴流畅，以明快见长，具有丰富的表现力，表演质朴细腻，以真实活泼著称，与京剧、越剧、评剧、豫剧并称为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下面将请您欣赏的是黄梅戏《牛郎织女》选段，讲述了织女在天宫里思念人间的牛郎，趁王母西行时私自下凡与牛郎相会，二人过上平静幸福生活的故事。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钱涛饰演织女。

0: 护理院诚意邀请全市高龄老人参与免费十天市入住公益活动，地址合肥市蜀山区青阳路与高流路交口，详情请咨询电话0551-6583-715。
1: 欣赏到的一场戏是山伯访友，说的是憨直的梁山伯提早结束学业前往英台家中拜访，可谁知刚刚到住家就得知英台已经被许配给了马文才。杭州应试考秀才，山伯持榜住英台，心想同赏中秋月，只怕月圆人分开。

0: 啊，
1: 公子，
0: 嗯，
1: 你这什么东西啊？
0: 哦，这那熟透的红桃啊！
1: 哎呦，现在都什么季节了啊？哪里还有桃子啊？
0: 哦，
1: 应该是秋天。
0: 嗯，秋天了。

0: 是老婆，四千国也娶不上老婆，他戴摩斯送子短玉呢。快走吧，前面就要到河火了。
1: 又到河火？
0: 哎，公子啊，你看

0: 哎，姑姑啊，有条渡船，
1: 赶快姑姑，
0: 哎，
1: 快啊！
0: 啊！哎，公子啊，我先到庄上去通禀。
1: 好，
0: 我到那边去整整一记。
1: 嗯，快。
0: 喂，请问这是朱员外府上吗？
2: 来一个，来一个。姐，是哪一个在这里请水叫的事？是你，刘凤。
0: 嗯，你。

0: 你快去请杨公子，我去禀报朱小姐。
1: 朱小姐，怪事，怪事，怎么都变成女的了哇？哎，不是，怪事了。

0: 底是画还是卷呢？还是放下吧。
1: 是。
0: 元熙，快去请梁公子上楼来。
1: 是。

0: 银台，九妹，
1: 哎呀，你在哪里呀？
2: 梁兄，
0: 你怎么躲在帘子里？
2: 梁兄，请坐。
0: 坐，你要我坐在帘子外边？不，我要亲眼看一看，变作九妹的朱印台。
2: 梁兄，坐下吧。
0: 哦，对呀，对呀，现在人家是千金小姐了。
2: 梁兄啊，你来晚了。
0: 不错，不错，我是来晚了。为了赶考，我迟迟未来。可是为了发榜，我中秋就赶来了，失误了些日子，我向你赔罪，向你赔罪。
2: 梁兄。

0: 应台，你出来吧，九妹，你请呐、啊。哎呀，贤弟，不，你是怕男女授受不亲吧？哎，我匆匆赶来，就是想早一点见到你。难道你真的忍心用这道竹帘将你我隔开？银泰，你再不出来，那我就要闯进去了啊！
1: 娘兄，娘兄啊，你怎知花枝被遮？
0: 花枝被遮，
1: 红梅一现，
0: 红梅一现，
1: 银泰要亮。
0: 你再说一遍，你说什么？
1: 两兄，你来迟一步，家父，你将银台许配马七。

0: 不，梁秀才。
1: 马秀才。
0: 梁秀才。
1: 马太守弟子。马秀才。
0: 你在骗我。你在骗我。你是九妹，
1: 我是。
0: 你曾亲口洗过婚，如今

0: 不，你不是金蝉，你不是九妹，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
1: 杨兄，你说话呀，杨兄。

接下来您将欣赏到的是黄梅戏《梁山伯与祝英台》当中最后一折《叩墓缘情》，说的是山伯死讯之来，祝英台痛不欲生，她打扮成美丽的新娘来到梁山。

全不闻，再也听不见父母的言辞戒训，听不见媒婆的巧舌骗人，听不见世俗的我与刺激，再不怕马太守仗势欺人，再不用终日里长过泪痕，心里作伴。明月当灯，风涛四起，伴着我们朗朗书声，想说想讲，想哭想笑，想骂想恨，一任我们的心情。管他红日催人起，管他亘古放夜深，守着这片净土，救我们两个人。良心。

亲，这就是我们的家。

0: 回来就。
1: 阿宁夫，
0: 四妹，师傅说你今天到家，果然到了，快进屋歇歇吧。不过奖做工去了，明天才能回来。
1: 哦，阿牛哥，我出门在外，家中多给你照看，真是辛苦你了。
0: 四妹，你出来绣花已有十个多月，如今你回来了，我也该走了。
1: 咦，怎么你要走了啊？
0: 四妹，你不在家的时，我已请过满四酒了，只等你回来。师父有人照看，我便好动身回家去了。
1: 阿牛哥，你为何这般心急呢？
0: 只因母亲年迈，无人伺候，催我早点回去。
1: 阿牛哥。

四妹，再过几天便是你的大喜假期了，穷阿哥送不起好东西，一朵祝贺，六表心

0: 你了。
1: 不要谢，不要谢。日后啊，等我阿牛打去赚下银子，一定给四妹和妹夫补送一些像样的礼物。时候不早了，我也该走了。
0: 哎，阿牛哥，我啊也要送给你一样东西。那
1: 这是什么？
0: 你自己打开来看看嘛。
1: 又给我做了一双新鞋，真是多谢四妹了。
0: 不用谢，不用谢的。
1: 待我穿上看看合脚不合脚。
0: 哎，阿牛哥，这双鞋呀、非同一般，你若穿它，得赢我一件。
1: 哪一件？
0: 阿牛哥。

0: 怎么这双鞋还要等到拜天地才能穿呢？ 好，就等到那一天再穿吧。那一天呢，还不晓得要等到何年何月呢。
1: 哎，早在今年中秋，十子明年冬，当然是越快越好的了。
0: 这鸟在天上飞，鱼在水底游，连个影子都没有。不过啊，心机也欺不了这猪，这鞋又不会生铁锈，放它个十年八载也坏不了。
1: 阿牛哥，天要下雨了，你还是明天再走吧。
0: 四妹，不要紧，我有雨伞呢。四妹，这些天听乡亲们纷纷传说，朝中出了奸臣，到处捕杀忠良，这天下定要大乱了。四妇不在家，你一个人可要多加小心呐。进去啊。

0: 你给我画了我不爱我不爱好比这边如果是好啊
1: 这夫人遍体鳞伤因而深深啼哭准招来罪名定案一网打

0: 人也了。
1: 老爷也有不良策。
0: 哎呀，夫人呐、啊，与其同归于尽，不如各奔前。

哎呀，那是为良心好之人。

0: 在这里啊。宝宝不哭啊。
1: 喂，是哪一口把孩子扔在这里了？
0: 竟有这般横行爹娘，把孩子往人家门口一丢就不要喂。宝宝不哭，宝宝不哭啊。阿姨你看看喏，这小喉咙都会哑了着，小衣裳都是透了着。咦，进锁树，妻儿性何人？何难嫁重生？何拜托姑娘，且等探索人。

头神。哎呀，奉茶阿牛伯伯言道，朝中出了奸臣，到处捕杀忠良，莫非这孩子。

拉的朝廷侵犯，自知朝廷功臣，专与我家相爷作对，相爷奏明了圣上，传下圣旨，这绝地三尺，也要将他父亲婴儿一同捉拿归案，斩尽杀绝。对。

0: 嘎来着。哦，老婆哎，见过礼哟、哦。
1: 见，夫妻两个还见个么子礼呀？
0: 夫妻两个见过礼，和气和气嘛。
1: 大嘎的呀，你从哪里来上？
0: 我从街上来哇。
1: 那街上呢，有么子好玩啊？
0: 哎呦，今天街上热闹哎，大放花灯。
1: 不是，街上有灯呐、
0: 啊。
1: 啊。我就是欢喜看灯呐、啊，走走走，看灯去。
0: 走啊，
1: 走啊。
2: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黄梅戏版《梁祝》中由王少舫演唱的《山泊林中》选段。

几岁，是前天人家姑娘出嫁，发生嫁妆，相思病态老到马家桥。哦，母亲，看来儿女不敬，儿死之后又要死去。

黄梅戏《女驸马》演出现场。4月12日晚，由安徽再分黄梅艺术剧院创排的黄梅戏经典剧目《女驸马》应邀赴中央党校演出。礼堂内座无虚席，演员们以精湛的演技刻画人物神韵，以灵动的表演唤醒戏文魂魄，学员们凝神屏息，沉浸在这场视听盛宴之中。为救李郎离家园，谁料黄榜中状元。当这段熟悉的旋律响彻礼堂，现场掌声雷动，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对话由此展开。该剧讲述了民女冯素贞冒死救夫，历经重重波折终得美满姻缘的故事。通过女扮男装冒名赶考，偶中状元误招东床，洞房陷阱化险为夷等戏剧情节，塑造了一位善良勇敢聪慧的古代。

中，大量90后、00后青年演员与前辈同台亮相。如今，我们剧院90后、00后的年轻人都已经站到了舞台中央，承担起了重要角色。我们要在不同场合让他们亮相。这次《女驸马》前后台由我们共同完成，大量戏份由年轻演员承担。韩再芬表示，这种同台演戏、身体力行的传承方式十分有效。作为一名青年演员，能够在这里演绎经典传统剧目，我感到非常荣幸，也十分激动。再芬黄梅艺术剧院青年演员汪晨晨说，台上台下互动热烈，观众对戏中唱段及时回应，让他倍增信心。观众的积极反馈坚定了他唱好黄梅戏、传承好黄梅戏的决心。他表示将苦练基本功，认真对待每一场演出，让黄梅戏这一传统艺术在舞台上熠熠生辉。此次在中央党校的演出，不仅是一场对传统艺术经典的精彩呈现，更是一场演员与学员围绕勇气、智慧与真情展开的艺术对话，也展现了黄梅戏艺术在新时代薪火相传的蓬勃生机。

0: 回身上回家去走。
1: 哟，小姐，你哪里是要回家去走啊？还不是想请着李公子好把咱娶亲去。
0: 下次说话小心点。李龙
1: 有
0: 有。

0: 状元公莫怪呀，
1: 岂敢，请

0: 老大人，为何发现？
1: 在乎你哪里知道，在火场之中，粗度风采，竟以容貌之之与众不同。老夫我大吃惊，仔细一看呐、你果然是貌在潘安呐！
0: 老大人，去想了。
1: 才貌双全，不知重量也。
0: 人是过奖了。
1: 莫怪万岁心爱呀，就是老夫我也高兴得很呐、
0: 老大人，
1: 状元公，你的大喜来了。

0: 这是圣上的恩宠，人家还求之不得呢。
1: 圣上恩赐，老大人的栽培，我实是感激不尽。
0: 对呀，对呀。
1: 只是这婚姻之事，我只有是郎从命了。
0: 啊，这是何故？
1: 我才干一个王子，是个有妻子的人了。
0: 这就不得了，不得了。在亲人面上，王子的你可曾娶过妻室？你是尚未娶妻，怎么如今又有了妻室了？状元公。

0: 你不要借故推脱，因你了解人心事，老夫无还逃回去救活活呀。
1: 老大人，此事是死不得的。
0: 赵永波，你就不念老夫做法之情，你会知道这是生命难违呀。神明，
1: 哎呦，刘大人，我的白母他是女的哟。
0: 不要胡说。
1: 老大人，此事是万万死不得的。
0: 一再听清楚。
1: 万岁
0: 有旨，劝李兆卿进宫，不得有

0: 来到京城却是为何？
1: 秀

0: 兄长，眼前我就下不了台了。
1: 此话怎讲？
0: 万岁有旨，要召我进府转院做驸马呢。
1: 怎么万岁要召你做驸马？
0: 是啊。
1: 哎呀，你这张国啊，丢传大了啊！
0: 呀，兄长，你请我向过旨意吧。
1: 有身为八府君啊，当也多了不少疑难案件，只是你这一时，
0: 难道是这个女驸马我就做爹娘不成？大少爷，你快讲主意啊！
1: 这
0: 也罢。小妹夫妻，他有不测，只求兄长救出我那苦命弟弟。
2: 我们接下来就请您来欣赏由马自俊和王平演出的黄梅戏经典唱段《闹花灯》。

0: 你开门栓，
1: 你说开开门梁上戒指人当着的砖呐、啊，双飞黄呐。
2: 当干的，你干来着啊？
0: 我干来着。哎呦，老婆老婆，敬过礼呀、啊。
2: 去，夫妻两个还敬我们是礼事。
0: 哎，夫妻两个敬过礼，和气和气嘛。
2: 你呀是从哪个地方来哟？
0: 我从街上来吗？
2: 切，那个街上有么子好玩的事？
0: 哎呀老婆，今天街上是热闹得很嘞，大放花灯，人人都去看灯嘞。
2: 不是，街上有灯看呐、啊？啊，切，我就是喜欢看灯喏，那走，当干的，带我看灯去哟。
0: 哎呀老婆，你就这么去看灯啊？换件衣服。
2: 哎呦，看着就看着，还换么子衣服是？走走、
0: 哎。老婆，我们是庄稼人嘛，这一年忙到头，有几件新衣服是过年不穿，过节不穿，哪要等到什么时候穿呢？
2: 那真的要换呐？
0: 真要换呢？
2: 哎，那你要等着我呗。
0: 你要快一点嘞。
2: 你要真的

半。

0: 看他的，走走，我们嘎就不看了哦。
1: 哎，看着看着好好的，不看你似的。
0: 姐，走嘛，嘎就不看了嘛。哎、
1: 老婆，你有什么话你就讲嘛啊，讲讲，讲嘛。
0: 你看那么个怪人咯，看灯又不看灯，挂嘛两眼睛，看着我喂。
1: 啊，看着你呀、啊？
0: 嗯，
1: 他在哪里啊？
0: 不在那个地方。
1: 哎，我说你这个老姐啊，你看灯就看灯嘛，你怎么老把两只眼睛看着我老婆做么事的啊？我要是把两只眼睛搁你的老婆，你答应不答应啊？啊，你答应不答应啊？老妹，他走着，
0: 走着我也不看了。

0: 老婆啊，等看我弄，我们嘎起了吧，
1: 我们嘎起了我。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著名的黄梅戏演员徐军、毛建林、周山演出的姐妹义嫁的第二部分。

为当我内侍中，那个县衙管事的李二爸要我帮他成过家，他说要是给他说上个漂亮的媳妇，就给我银子8两。乖乖，你懂。

0: 处来了。
1: 啊，是王妈妈来了。妈妈请坐。
0: 二妹呀，你爹爹呢？
1: 啊，我爹爹出去买鞭炮去了。
0: 那和你讲也一样。
1: 哦，王妈妈没事是？
0: 你等啊，前天呐、啊，看你到镇上来，匆匆忙忙的，也没有叫你，所以嘛，今天特地的来。
1: 哦，你今天是特地来给我姐姐护喜的吧？
0: 喜？是啊，是啊，真是喜上加喜哦，二妹。

么一个女儿了，我都舍得你

0: 挂身穿绸，端庄混那嘴低油，吃的喝的穿的戴的擦的抹的，要啥有啥都不愁。
1: 你找这样的好婆家，好婆家
2: 太过了，李董那么有钱呐、啊，不知我可有那个夫妻哟、
1: 哦？有哦，有哦！以后啊，你和你姐姐一辈子都享福哦。
2: 这
1: 没有见过那国的了，要是你答应了，我很快就叫人送彩礼来。
2: 哎，妈妈，爹忙，我还要和爹爹和姐姐商量商量。再说，我还没有见过这个人呐。
1: 啊，这个人呐，帅帅帅！身高5尺8，腰围2尺8。
2: 妈妈，
1: 哎，那好那好，不讲了。等你们商量好啊，给我个回话，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呀！我走了。
2: 宋妈妈，
1: 哎呦，啊，小姑娘脸皮薄。

0: 谁呀？
1: 是我。你是哪个啊？
0: 岳父开门来。
1: 哎呦，是你是来着。
0: 见过岳父。
1: 哎呦，大姐夫啊，把我都急坏着。哎，你这么惨哦。快请进，快请进哦。
0: 岳父请。八成落了板，年轻人脸皮薄，就莫要温柔。
1: 岳父请上，受小婿一拜。
0: 好噻，这是我杨贵人赚的，就受你一拜。哎，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1: 小婿来迟，望岳父恕罪。
0: 哎，哪里话的？他姐夫啊，我是有点着急，我就怕你呗。
1: 来了就好，来了就好。哎，他姐夫，后面还有来的客吗？
0: 这，哎，惭愧呀，惭愧。
1: 哎，
0: 岳父。小婿落榜而归，恐难遂我妾心愿，这婚姻这死嘛。
1: 大姐夫，我早给你想好的。

0: 款不用一分息，你专心读书
1: 守在家，
0: 家中的锁匙叫祖华
1: 来了，你我
0: 在外心上就无牵挂，只要我去家
1: 勤勤恳恳婆婆母母的过日子，你呀你我看
0: 种不种地，管不管地，那也不要紧。

0: 来着。
1: 啊，毛果来了，这下子可好了。
0: 哎，你做么事去啊？
1: 我给姐姐送信去。
0: 哎，好好好好，去吧去吧去吧。哎，大姐夫啊，我们赶紧喝茶去。
2: 本台消息，昨天晚上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黄梅戏剧团带来的黄梅戏《墙头记》在武汉剧院亮相第十届武汉戏码头中华戏曲艺术节。富有生活气息的表演，幽默诙谐的表现手法，让观众们在笑声中领悟孝道。在孩子小时候，张木匠会爬上墙给他们摘果子，而到了需要养老的时候，却被两个儿子相互推诿挂上了墙。墙头记的故事对戏迷们来说并不陌生，这一次黄梅戏版的墙头记是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黄梅戏剧团的新排剧目。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黄梅戏剧团团长程程介绍，该剧是老酒装新瓶，有着传统戏的内核，在表现形式表达手段上进行创新突破，在保有黄梅戏唱腔特色表演生活化的同时，对演员的唱念作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清新简洁的舞美也带给观众时尚感。市民谭先生说，这部戏剧情紧凑，戏剧性强，贴近生活，发人深。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宿松县新黄梅演艺公司的吴海荣、陈诚演唱的黄梅戏《月下盟》的选段。

0: 看，借也还我钱来，有何言事？
1: 听尹夫人讲，当今已凯旋归来，我看借也月色甚好，特请将军一同赏月。
0: 能与貂蝉一同赏月，朕乃三生有幸呐。
1: 将军应自为难，岂欲炫呐？
0: 过奖了，过奖了。
1: 将军骁勇善战，武艺高强，真是天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
0: 是啊，
1: 你的义父董太师更是权倾天下，
0: 那是自然。
1: 他冒天下之大不韪，杀敌洛阳都城，是先帝李献计，挟天子以令诸侯。
0: 貂蝉，你在胡说些什么？
1: 怎么，相信你害怕了？
0: 哎，一个小小女子，既如此口出狂言，难道你就不怕招来杀身之祸吗？
1: 貂蝉，若能让你看清是非善恶，能让将军你的良知素心，那也值得其所。
0: 貂蝉呐！

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和马自俊演唱的黄梅戏《小辞店》的选段《蔡澜哥哥他要走》。

0: 线上聆听，留言讨论。欢迎下载全新广播互动 APP 阿基米德，关注本节目。
1: 潮爸辣妈节目版权归合肥市广播电视台所有，任何未经允许的传播行为均属违规。欢迎与920影音工作室沟通合作事宜，电话0551-6350-9356。
0: 你有你的钻石金龟婿策略，我有我的全家海岛游计划。
2: 你扛着单反泡妞马不停蹄，我为孩子捕捉成长的美妙瞬间。
3: 你忽略我的魅力，我会证明这是谁的时代。
4: 你否定我的生活态度，我决定我的人生蓝图。
0: 帅哥俊男靠边站，靠边站，有了宝宝的潮爸魅力更爆发。
2: 窈窕美女靠边站，有了宝宝的辣妈魅力更火辣。
0: 我是辣妈，不是老干妈，我为自己代言。
2: 我是潮爸，不是太阳能浴霸，我为自己代言。
5: 潮爸辣妈。
0: 说到表演艺术工作室，大家都会想到唱歌、跳舞、声乐或者主持，但是很少有人把它和卡通剧和黄梅戏联系在一起。今天潮爸辣妈就请来了一位老师，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小朋友的才艺表演吧。欢迎收听80后时尚育儿脱口秀潮爸辣妈。大家好，我是辣妈灵儿。
6: 大家好，我是小欧。
0: 今天的直播间为大家请来了一位美女老师哈，首先是大美女。你眼睛不敢直视我发现你。
6: 没有啊，你是美女。
0: 然后大美女老师还带着两个小美女坐在直播间。
6: 是啊，
0: 首先是欢迎
6: 我的面前是四个美女。
0: 对，胡菲菲老师欢迎。大家好。
6: 你好胡老师。
0: 嗯，我是胡菲菲老师。胡菲菲老师其实现在在跟大家出来介绍的时候，你是后面是有一个很漂亮很精致的工作室是不是？
7: 对，我自己有一个胡菲菲表演艺术工作室。
0: 嗯，这表演艺术工作室主要是难道教小孩演戏吗？
7: 我们的工作室包括有影视主持、话剧、卡通剧，还有最有特色的黄梅戏、声乐等等，培养孩子们的综合素质，全面发展。
6: 听到胡老师话的范儿了吗？
7: 嗯。
6: 哎，参加我们主持人吧。你是我们潮爸辣妈，还缺一个辣妈，准辣妈。
0: 这样吗？菲菲是这样，她自己就是唱戏唱特别好，
6: 是吧？
0: 所以在一般的培训学校里面，可能你刚才讲的那几个项目里面，很少会有戏曲的。
7: 对。
0: 但是你可以搞得定。
7: 对对。前不久6/1的时候，我还带了工作室的一批学生到了中央电视台一鸣惊人的节目，展现了黄梅戏经典剧目《女驸马》，还有一个大型的《中华魂》的经典诵读。
0: 哦，
6: 了不起哦，鼓掌。把我们的这个地方的这个剧种，尤其是属于我们安徽人的内心深处那种精神层面的东西，拿到中央台去。
7: 对，当时站在中央台的舞台上的时候，我们是倍感自豪，因为我们去的时候感觉这不仅仅是工作室，代表着安徽的特色，因为那样子的舞台它还有京剧，还有粤剧。当时我们代表黄梅戏的时候，我们很自豪，而且经典诵读那个节目不仅仅是有诵读，还融入了舞蹈、书法。说到书法，就这个小女孩，她能够现场书法，然后现场领诵。
0: 哦，
7: 对，等
0: 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6: 这是杂技啊，这是。
0: 跟我们刚才对胡菲菲老师说到的，就是很会书法，也很会诵读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8: 我是韩伟仪，来自胡菲菲老师表演艺术工作室。我既会书法，还会朗诵，然后还会主持人。我既带领朗诵，然后也书写了书法。然后
0: 你这次也去北京了？
8: 对。
0: 哦，你以前去过北京吗？
8: 没有。
0: 所以第一次去北京就带着这么重要的一个任务，感觉怎么样？
8: 很自豪，
6: 很自豪。
0: 因为刚才这个韩伟仪，对不对？韩伟仪小朋友说到，他首先会书法，然后还会表演呐、领诵。我相信书法应该不是从菲菲老师这儿学的哈。你书法跟哪儿学的呀？
8: 书法是在上元宫学的，
0: 就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练。但是怎么会想起来把书法跟菲菲老师后来教你的一些表演艺术相融合在一起啊？
8: 因为他这个《中华魂》，他主要就然后继承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就因为这个节目既然叫《中华魂》，就所以他就应该包括这个中国的这种书法。
0: 是这个节目的设计是菲菲老师想出来的吗？还是你们一起构思的呀？
8: 可以说是我们一起构思的，但是主要是菲菲老师想出来的。
6: 看来还是菲菲老师强。菲菲老师的工作室看来真的很厉害，这种策划能力，尤其是把这种中国的传统的文化和艺术能够有机的结合。菲老师，你平时的工作 作就是做这方面的创意和策划吗？
7: 对，
6: 是吧？
7: 对、嗯、还有给各个小学排一些像经典的课本剧、
6: 嗯、
9: 因为叫课本剧嘛、
6: 嗯、
9: 就感觉比话剧要稍微缩小一点、
6: 嗯、
9: 迷你一点，他也会搞这个舞台背景、
7: 啊、有舞台背景，我们分了三幕、
6: 嗯、
7: 还有包括他们的整个服装、
6: 哎、三幕听到没有？
7: 嗯，对，我们整个人的服装造型
6: 就是玲儿，你有发现以前我们说这种在校园当中的活动或者是文艺汇演、
7: 嗯、
6: 通常一年只有一次、
7: 嗯、
6: 就在元旦汇演，
9: 对，
6: 但现在对于现在的孩子们来说不一样了，就是因为不是为了元旦而去做一些事情，而本身从剧出发或者是从我们的学到的知识出发、
7: 嗯、
6: 需要了我们就可以来一段。
9: 是 啊,
6: 啊
9: 我们再来问问另外一位小朋友、嗯、好，来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10: 大家好，我叫于心怡，今年五年级了。嗯，我在胡飞飞工作演艺室学演这个方面已经有五年了。
6: 五年时间了？
10: 对，五年了。
6: 哇，一直跟着飞飞老师啊。
10: 是的。在这段期间呢，我还曾经在这个合肥的这个电视台一个少儿春晚中担任主持人。
7: 嗯，
10: 然后呢也曾就是跟胡飞飞老师一起去香港跳那个古诗琴，荣获金奖。
6: 哇，太厉害了。
7: 去香港的时候他还很小，是刚刚踏进这个表演的大门哦，那时候才上一年级还是二年级。
6: 嗯，
7: 对，然后今年他刚刚说的合肥少儿春晚，就今年的2014年今年春节的时候做主持、
6: 嗯、
7: 当时底下很多人。
9: 一年级那个时候刚刚进去跟老师学什么？
10: 刚刚进去是学朗诵和主持人、
9: 嗯、那现在呢已经五年级了，
10: 现在就还学了一些小品啊相声啊，也学了一些舞蹈。
9: 哦，这已经有点大师姐的范儿了、
6: 嗯、
7: 而且对，而且他在班里面还会、
6: 嗯、
7: 就是说主动的给小朋友们进行创作和编排。
6: 哦
7: 对，
9: 你说说你最近编排了什么？
10: 前段时间我编排了一个节目叫母亲是一种岁月。
6: 母亲是一种岁月，这是什么呀？
10: 就是本来就是一段朗诵，但是呢我要给它配上动作呀、
6: 嗯、
10: 然后让它有一些
6: 有情境是吧？
10: 对、
6: 啊、
9: 嗯，哎，你现在给我们还记得那个词儿吗？可以大概的来一两句。
10: 这个词我记不住了，但我给大家准备了另一段朗诵、
6: 哦、
9: 好，来来来，我们先
6: 来。
10: 那是一个秋天的傍晚，一对年轻的夫妇带着他们的孩子去高山上坐缆车，谁知半途中缆车突然出现了故障，所有的人都悬在了高空中，人们高声地呼喊着救命啊救命啊，尽管如此也抵挡不住厄运的来临。忽然缆车径直而下，伴随着人们的恐慌和尖叫，跌入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山谷。
9: 小欧、
6: 嗯、
9: 你也经常知道朗诵对吧？
6: 我想想看，我五年级那时候干嘛呢？
9: 对，
6: 我那时候五年级玩方宝特别厉害、啊。
9: 方宝？
6: 对。
9: 你问问两个孩子，什么是方宝？
6: 也就是说，我五年级的时候根本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9: 嗯、
6: 可是现在的孩子五年级完全有规划了。
9: 嗯、
6: 更听到菲菲老师说了，五年级的孩子现在心仪已经开始主动的去帮助他的同学做策划了。哇，策划这两个字很高级的。
9: 嗯、啊，所以说长江后浪推前。
6: 真的是，我们早就是被拍在那儿了。
9: 哎，不过我觉得通过心仪啊，已经跟着专业的老师后面学这么长时间，你已经确立了自己长大未来是要做什么吗？
6: 对呀、
10: 啊。我就是想成为一个像胡飞飞老师这样的。
6: 那胡飞飞老师这样的
9: 是
6: 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10: 就是一个教会我们知识的一个老师，然后呢，他不仅教给我们的是一些专业上的知识，
6: 嗯、
10: 然后还教给我们其他的，就比如说学会怎么样和同学们友好相处啊。
6: 嗯，
10: 这种，然后学会给自己找一个可以放松的一种方式，就比如说我在有压力的时候，我就喜欢找一篇课文文章来读一读，然后我就觉得我这压力就稍微好一点。
6: 哦，菲菲老师这么多年来教会了心仪一个什么东西，你知道吗？
9: 嗯、
6: 就是让自己的情商得到大幅的提高。我觉得情商教育，可能我们你要是说把菲菲老师往哪定义，可能就是一个情商教育专家。
9: 嗯，
6: 应该是因为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尤其是在进入到校园文化当中，更多的是把课本知识学好。
9: 嗯，
6: 不论是现在我们多么的提倡素质教育，但是可能孩子们在课本当中所获得的知识的这个量，毕竟是匮乏的。
9: 我跟你想法还有一点
6: 啊，你不一样啊，
9: 因为我接触过很多孩子，
6: 啊、
9: 我问他们，如果走到幼儿园跟小学。我问、
6: 嗯、
9: 你们长大想做什么呀？他们80%会说想成为老师。如果他们旁边是这个欧老师，
6: 嗯、
9: 你说我会想成为欧老师那样的人。但是呢，你知道传统的学校的老师和比如说像胡飞飞这样子，从在社会上面，然后你教的东西比较包罗万象一点，你还可以跟学生聊一些课外解压的方法。嗯，

0: 因为我在教育的同时可能会善于发现每个学生的优点。
1: 嗯，
0: 就刚刚说到在学校里面并不是说每个考100分都是最优秀的，因为每个孩子身上都有优点，只要你发现了他的优点，去激发他的潜力，那么孩子他无形当中他在学习的过程中他收获到了成绩，他更收获到了自信和快乐。
2: 那你们卡通剧的班一般都会有一些什么卡通的就是造型啊？会不会就是比如女孩都想去抢当公主，
0: 对对对，
2: 然后对想去当那个花仙子啊，然后大家就争破头去抢那个。
0: 对，像小女生比较擅长当一些什么公主啊、孔雀啊、仙女啊，小男孩就喜欢当一些什么小老虎啊，然后很可爱什么喜羊羊啊等等卡通人物。然后我们的课刚好又跟小主持人还包括一些舞蹈融合在一起，孩子们在掌握知识的时候更多的收获到了快乐。我觉得快乐的成长很重要，尤其在孩子们童年，童年很短暂，学习压力现在孩子也很大，那么我希望他们走到我的教室是很开心的。
2: 嗯，你们俩上过这个课吗？
3: 嗯，
0: 卡通剧他们
3: 没有。
0: 哦，他之前学的是卡通剧。
2: 你最喜欢演的是什么呀？
3: 就我演的是时间魔女。
0: 哇，是个反面角色
1: 啊。你一个反面角色，
2: 反面你那么
1: 就是你演一个大坏蛋对不对？那是你自己主动愿意去演的吗？
3: 其实时间魔女她就是专门吸小朋友时间的，然后这样就能让就这些同学们都感觉到现在要好好珍惜时间来好好的学习，通过这种方式然后就能教育了很多同学。
0: 因为时间魔女呢她是个反面角色，外表出来很漂亮，她把真正的公主啊他们俩角色给调包了，然后呢有两个小孩特别的顽皮，整个故事她就把他们两个给时间全部，她怎么吸他们时间呢？给他们玩各种好玩的各种各样的游戏，
2: 浪费他们的时间，
0: 浪费他们的时间，他们在这边待上一分钟就会变成10岁的老人，那么就是每待一分钟就会增加10年的光阴。然后那两个孩子在里面玩了80分钟，后来第四幕出来的时候一下变成了80岁的老人了。这个时候他们会反思，那两个孩子会反思，我们在里面怎么
1: 这时间都去哪儿了，
0: 对，耗费了那么多。后来最后得到了就是天上的神仙哪吒的帮助以后，然后让他们返老还童，在游乐和就是返老还童的过程中，其实也让孩子们参与到卡通剧当中来，让他们去真正的去体会。
2: 就其实这个剧都挺好玩，这都是你自己传的吗？还是其实有原始的本子？
0: 这个剧是我自己构思去想的，因为
1: 经
0: 常跟孩子们在一起接触嘛，我就想去写一些就关于孩子们生活，让他们能够从中受到一些启发。
1: 也就是说等演完这部戏之后，看这部戏的孩子和演这部戏的孩子都能够深深的从剧中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知识。
0: 嗯，对。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潮爸辣妈》，
5: 线上聆听，留言讨论，欢迎下载全新广播互动 APP 阿基米德，关注本节目。
6: 阿基米德曾经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翘起整个地球。”
5: 不对，我就是那个支点。
7: 阿基米德 APP 带你精准搜索，贴心收听，一键关注我们的节目，与我们共同打造全天互动社区。
5: 你有你的钻石金龟婿策略，我有我的全家海岛游计划。
8: 你扛着单反泡妞马不停蹄，我为孩子捕捉成长的美妙瞬间。
9: 你忽略我的魅力，我会证明这是谁的时代。
10: 你否定我的生活态度，我决定我的人生蓝图。
5: 帅哥巨男靠边站，有了宝宝的潮爸魅力更爆发。
11: 窈窕美女靠边站，有了宝宝的辣妈魅力更火辣。
5: 我是辣妈，不是老干妈，我为自己代言。
11: 我是潮爸，不是太阳能浴霸，我为自己代言。
5: 潮爸辣妈。说到表演艺术工作室，大家都会想到唱歌、跳舞、声乐或者主持，但是很少有人把它和卡通剧和黄梅戏联系在一起。今天潮爸辣妈就请来了一位老师，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小朋友的才艺表演吧。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内地首档80后时尚育儿脱口秀潮爸辣妈。上半段我们说到了胡菲菲老师自己构思的剧本，说到这儿我前两天也遇到一个问题，你们知道吗？在小宝要睡觉的时候我必须要把灯关上，
2: 如果一直开着灯给他看这个绘本书的话，他的注意力啊还是被那个光线所影响。
1: 你关着他怎么看绘本书？
2: 我就这么给他讲 对不对？然后呢，但是我又没书，我不是所有的故事讲来讲去还是龟兔赛跑、三只小猪。他说
1: 让我想起了你，让我想起那个疯狂原始人，他爸到最后永远是最后他们死了。
2: 然后呢，现在小宝还会命题作文，他说不行，我要听吉普车的故事。那我这吉普车，我说什么说来说去，
1: 吉普车的故事是有这个故事吗？
2: 没有啊，
1: 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一个，
2: 因为他喜欢车，所以他就要听。然后我。

0: 始编。前两天我编的一个段是这样的，你们看小朋友喜不喜欢？那吉普车啊，出去做探险，探险的过程当中，他在海边，他第一次看到这个浪花打到他的轮胎上，就好像脚上，他很高兴呢。哎，有一只小螃蟹从这个浪花就给卷上来了。小螃蟹从来没有去过那么远的地方，于是吉普车就愿意带着他一起去探险。然后又走啊走啊走，走到红绿灯的时候，看到一只蜗牛跑得那么慢，对不对？然后蜗牛又跟着他一起探险。这时候有只小鸟在那个路边呢拉了一泡屎，在他的身上。反正我说屎尿屁，孩子都特别开心，你知道吗？就这么。一路上他会帮助不同的小动物，小动物搭到他的车上，然后他的
1: 挺好的，
0: 就我就这么
1: 你也是胡飞飞老师
0: 然后就这么一直，我不知道会编到后来这个车都给塞满了怎么办、每天这个故事在继续进行当中
1: 啊。你还没结束啊？
0: 没有啊，
1: 这韩剧啊，这是
0: 每天有几个动物上来你知道吗？
1: 啊，刚才我们聊了那么多，我相信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全国听众都会说，哇，这飞飞老师到底是谁啊？什么样的一个能人能做出这样的一个事情？
0: 因为他本职的工作本来是跟儿童的剧目有关。
1: 对，你本来是做什么的呀？
2: 我最早是
1: 您大学毕业是什么专业？
2: 我是影视表演。
1: 影视表演。
2: 但在影视表演之前是黄梅戏。
1: 就是黄梅戏。
0: 因为我开始说来黄梅戏高手
1: 就是你有这个艺术的这种根基哈。
2: 对，因为我从小就特别热爱艺术，等于我把我自己的兴趣一直带到了我现在的工作。所以我现在工作起来会特别的开心。
1: 但是你的工作对象不是普通的人群、普通观众和客户啊，是孩子们。那你平时就在上大学之前，你接触过孩子吗？
2: 我没有正面的接触过孩子，但是我演过一段时间的儿童剧。对，可能就是说在舞台上跟孩子们有一段台前。
1: 也就是说你并不触孩子，因为有一些女孩子，我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一些情况，就是我们的一些同事还没有结婚，比如像灵儿，在你没有结婚、没有交朋友、没有生产之前，那个时候好像
0: 就是觉得看别人的孩子挺可爱，
1: 对，
0: 自己想象怎么、
1: 就是算了算了算了，不要这样了。所以呢，可能有的是女孩子有一段时期是比较抗拒有小朋友的这个时候，我不知道，
2: 我
1: 你完全没有
2: 没有抗拒过、这可能跟我的性格有关系，因为我觉得跟小朋友们在一起很开心很快乐。
0: 你接下来是要问菲菲老师什么星座的吗？
1: 对，什么星座的？
0: 你猜一下。
1: 我
0: 觉得应该是火象星座吧。
2: 不是，
0: 你是我水象吗？
2: 对，我水象，我水瓶座。
0: 你是水瓶座，
1: 我
0: 那你
1: 双鱼座，
2: 你也水瓶座
0: 啊？我也是水瓶座。
1: 我们的本栏目的剪辑师万雨辰同学也是水瓶座。
0: 水瓶座都是美女，发现
1: 是吧？
0: 对、
1: 啊、对对，发现也绕进去了。对，那然后呢？就是你在这么多年来跟孩子打交道的时候，是不是也让你更加坚定了你的这个职业的未来的前进的方向？
2: 对，是他们让我更加坚定我最初的梦想。想是选择是正确的，也让我看到了未来跟希望。因为每一次给他们在排练节目的过程中，那么可能在过程和前期的构思和创编是非常艰辛的，当我每次看到他们在舞台上展现跟释放那一刻的时候，我觉得我的这份工作是既给自己带来收获，同时又给学生们带来了一定的提高和帮助。
1: 这也是我们的一位教育工作者哈、还要鼓掌，
0: 对，还要
1: 致敬致敬。
0: 哎，有一些家长可能听了我们节目会说，哎，那我们家孩子正好也想学艺术，就送到您这儿，或者是给培养，看看有没有特长。你知道现在社会上有一些老师，他在挑学生的时候，他收学生的时候他挑，他不是什么样的孩子都收。
1: 当然呀，因为他要出成果，要出高徒，那我收一个很一般的孩子，可能这三年下去之后，他连捣乱蜜。
0: 所以我不知道，就是菲菲在收学生的时候有没有一些，
2: 我要根据孩子，如果他很，因为现在每个学生他的个性不一样，他如果他特别适合的，特别表演天分的，那我们非常欢迎。但他有一些可能他很喜欢，但他怎么就释放不出来，就是说可能缺乏一些潜力的话，那我会去激发。那么还有一种，因为我觉得我从上学一直到现在，我的老师崔金琴老师一直给我们灌输这样一个思想，演戏的人他内心得纯净的，就是我说到这一点呢，就是如果他很热爱表演，热爱戏曲的话，可能他家庭条件差一点，那么我会愿意帮助他，只要他真的喜欢，因为我就是本着一种对艺术的热爱跟执着，所以一直做到了现在。
1: 您是一个很纯粹的一个人哈。
0: 我曾经啊，就是身边有一些朋友，他们挑表演主要是针对高三的考生，未来可能要考北影、
1: 艺考，
0: 哎，对，这才。但是我这些朋友跟我感慨说，真的不是每一个都是能考上
1: 北影的。我跟你说，这就是我们的当前的体制，叫应试性教育，就是哦，可能我们家孩子考不上一本、二本。成绩稍微差一些，那咱就艺术吧。那这样一来， 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呢？就是所有我那种看上去学艺术的都是考分不高的，是不是？
0: 对，这个但是这个不绝对。
1: 对，
0: 如果我们且不说这个就是文化课，就说专业课，我这个朋友在跟我感叹的时候说，有一些潜力很好的学生，你就可以看出，因为他有自信，所以他不会天天追随着老师后面。但恰恰是一些条件不怎么样，他却非常非常认真，天天追着老师后面说，老师刚刚那段我这样揣摩可不可以，那样子的体验可不可以，老师真的好想说你不适合，但是又不能这样打击。
1: 我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立刻说，那我不让他转去做编导，张艺谋不适合当演员，但是可适合当导演呢，挺好的我觉得。但我认为首先要有一个专注的心，我认为这点比什么都重要。孩子尤其是现在的生活节奏太快了，选择太多了，每个人都是三分钟热度，但是往往那些有专注的心的那个人一定会能成大事。
0: 就是即便你看到一个孩子哪怕天资一般，
1: 这是我的认为，
0: 但是他很享受这个过程，我们也给他这个机会。
1: 这位老师您认为呢？
2: 对，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0: 小朋友们因为有去北京，还有包括之前很久之前去香港参加各种样子的比赛，能再给我们回忆一下那个当时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然后去到人家的大的舞台，人家大的电视台里面去参加比赛的这种感觉吗？心情你们看到了一些什么？
3: 第一首先是很紧张的，但是呢我看到我舞台上有那么多同伴，我就想不仅仅是我一个人就是说在努力，我们大家都在努力，那我就要表现出我最好的状态去呈现，这样的话呢我们可能就是可以获得一些名次，但是这个名次就是也不是那么的重要，主要的就是重在参与嘛，主要的我享受了这个过程，我就觉得很好。
0: 现在五年级的孩子
1: 这好成熟的话，我认为你是背台词的吗？发自内心的，我相信可能也是跟着菲菲老师这么多年，五年的时间了，跟菲菲老师，我想可能菲老师平时也会把这种所谓这种这种观念和人生哲学都会告诉给你。
3: 对，
0: 现在一个星期见菲菲老师一次吗？
3: 对，一次。
0: 会不会有不过瘾，还想再见他的感觉？
3: 是的，
0: 你有交流他的朋友圈吗？
1: 菲菲老师是要叫饥饿型销售，一个礼拜只能见一次啊。
4: 像他们是周末每周末进行一次学习。那么呢，比如像我们要参加一些大型的演出的时候，会有一个集训。像他之前到央视去的时候，我们那段时间是每天都见面啊，每天晚上他们孩子也很辛苦的，不仅仅白天要学习文化课，一下了课就到排练室去，从周一直到周末，每天如此。
0: 你觉得菲菲老师有特别凶的时候吗？
5: 老师有时候凶你，其实也是为了然后我们在台上能更好的发挥。
0: 你不要告诉我说老师凶是为了什么，你只要告诉我他有没有凶的时候，他最凶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5: 最凶的时候老瞪着我们，就是说我们表演的不是很好，都不是一直。
1: 那你们害怕吗？
5: 当老师凶的时候，然后我们自然然后就也调整好了。
1: 那还是被
0: 还是被动，一凶你们就表演好了。而有些孩子是一种舞台型选手，排练的时候你怎么都觉得只是80分，很奇怪，一穿上舞台的衣服，然后一化了妆，
4: 对，
0: 一个个倍儿精神，
4: 人来疯，
0: 对，
4: 一上台马上感觉就出来了，
0: 然后搞得我们这些就是工作人员在旁边看着站着都心生温暖，然后很激动，觉得他们特别了不起。有的时候他们不是自己亲生的孩子，但也有一种这种自豪的感觉，真的
4: 有的孩子他就特别适合在舞台上，当聚光灯和所有的舞台
1: 就人来疯，
4: 对
1: 啊，灯光在哪里他们就在哪里绽放。
0: 是，接下来你们还有什么打算或者什么梦想吗？
5: 我的梦想然后是当一名演员，
0: 然后想演些什么样的角色？
5: 就如果当真的，然后我走上那个舞台的时候，我肯定会想一些这些正面的角色。
0: 就是想进演艺圈，对不对？
5: 对，
0: 我大概明白。所以你现在的偶像是谁呀？
5: 有杨幂。
1: 杨幂，
5: 然后还有范冰冰
1: ，
5: 然后就他们两个
0: 。那心仪呢？
3: 也是想当一名演员，然后我是想演那种比较苦情剧的感觉，
0: 琼瑶戏是吗？
1: 琼瑶阿姨是吧？
3: 是
0: 的。你是想，我知道了，如果说《还珠格格》的话，她就是想演小燕子，你就是想演紫薇，
3: 对吧？
1: 你俩是绝配，你俩。
0: 好，今天非常欢乐，感谢菲菲，还有感谢心仪跟伟仪，两个都是一字辈的小朋友啊，谢谢你们做客我们直播间，谢谢，下期见，
1: 谢谢，
0: 拜
1: 拜。
6: 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春燕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是希望。
7: 妈妈，你在念什么呀？
6: 妈妈在念诗歌，我们一起呀。你是爱，
7: 我是爱，
6: 你是暖，
7: 我是暖。
6: 你是希望。
7: 我是希望。
6: 你是人间。

0: 的四月天，
1: 人间四月花满天。八零后时尚育儿广播脱口秀《潮爸辣妈》，和你一起用爱畅享春天。
2: 接下来，我们请您来欣赏黄梅戏《回民湾》的第一场，由李玟扮演马翠花，周媛媛扮演马碧莲，周珊扮演杨中秋，于顺扮演杨大年，蒋建国扮演杨争强，黄兴德扮演老阿轰，徐军扮演陶水鸭。

王七日，一零几日的夜晚七日，你的主没有丢弃你，也未厌恶你，你的来世会比今世好，你的主会赐恩于你，珍珠保佑你。哦，翠花，你的生命之舟就要飞升到那浩瀚的宇宙，你知道吗？陈心的女儿啊，你就要登那幸福的彼岸，你还有什么话要留下吗？啊？哦，你想一想，要说什么，就告诉珍珠吧。

是不能怨你，我愿意做孩子的亲生父亲。

0: 天，我把你送到你的汉族妈妈身边。
1: 妈妈，妈妈，妈妈，你听听，
0: 哎，这是你老虎帽上的图铃声，
1: 这铃声伴我长夜入梦境，
0: 这铃声宽我孤独寂寞心啊，
1: 这铃声给我响当当的好品性，
0: 这铃声给我清亮亮的母女情啊，
1: 是你给了我青春，给了我生命。
0: 孩子，要记住，你有回汉两个母亲呐。
1: 我有回汉两个母亲，我有回汉两个母亲。
2: 妈，
0: 五十年前那杆枪响啊，

0: 千里家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1: 史料记载，这是清朝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张英听闻邻居因占用两家间空地导致纠纷后，写给同城家人的一封信。张家见信将围墙退让三尺，邻居吴甲见状也让了三尺，从此这六尺宽的巷子就成为了礼让和谐的象征，也成为了安徽安庆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典故。如何用安庆艺术名片黄梅戏讲好这个故事，是新时代文艺从业者的责任之一。曾两次荣获中国戏剧梅花奖的安庆艺术家韩再芬认为，过去用黄梅戏排演六尺巷故事的作品有很多，但经过研究发现，大多没有把六尺巷如何形成以及故事背后社会层面的影响挖掘出来，因此重新用黄梅戏讲述这一故事势在必行，但这也是一个难啃的骨头。韩再芬解释说道，
0: 因为它本身这个故事呢，只有那四句话，并没有太多的有趣的历史事实，所以你要发挥很大的想象力去构建这样的一个故事。
1: 为此，韩再芬向他的老搭档编剧聂胜哲抛出了橄榄枝。此前二人在合作黄梅戏《徽州往事》时都获得了观众好评和行业大奖，而这次聂胜哲的剧本又让韩再芬眼前一亮。
0: 我觉得作者非常之巧妙，他不选择张英为主角，但是这个戏从头到尾都贯穿了张英这个人物。我所演的这个女主角，她坚守住了张英的家风家训。
2: 绣啊绣啊绣啊，
1: 这个人就是张英在老家同城的侄媳清宁夫人。故事以她为第一视角，围绕张吴两家地皮之争，在法与理的思辨中彰显讲法治、知礼让、懂谦卑的社会文化内涵。在韩再芬看来，清宁夫人是一个能干端庄、识大体、有主见的女当家。戏中张家在修建新宅时，因占用了张吴两家地契上重叠的三尺地，被吴家告到了衙门。清宁夫人立刻暂停了工程，并在收到伪造张英宣布复工的家书后，坚持为人礼让，不顾家族指责，想尽办法阻挠复工，最终得到了张英亲笔家书的支持。韩再芬认为，清宁夫人和她以往饰演的女性角色有所不同，她既不像普通古代女性那样自怜自叹，也不像女驸马一样充满传奇色彩，而是一个非常有原则和个性的人物。
0: 为了坚守张英的家训，他把自己休了，他也要去据理力争，这个在戏曲舞台上，我觉得我还没有看到过。

0: 虽然故事发生在清朝，但当代黄梅戏作品《清宁夫人》却处处彰显现代思维。戏中最后一幕以高潮迭起的众生演绎揭示主题，常说温良恭俭让，让字当头心开朗，韩再芬表示让是中华传统美德，但不是盲目的，
1: 不是因为你官高我让你，而是在有礼有节有道德底线的这样一种状态下做好了各自应该做的。所以这个戏呢，我觉得非常具有现实意义。
0: 据了解，该戏在四月完成首演后，又作为今年中国安庆黄梅戏艺术节十一黄梅戏展演周的开幕作品亮相，还前后前往合肥、苏州、上海等多地演出。近年来，由韩再芬主演的《徽州女人》《徽州往事》《清宁夫人》等作品都取材于当地，争取到了大量黄梅戏年轻观众，展示出文化坚守和创新能力，不断开拓黄梅戏艺术新境界。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下面我们再请您来听一段由湖北黄梅戏演员周鸿年演唱的黄梅戏《山伯访友》中的选段《关二堂好一次阎罗宝殿》。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来欣赏一段大型现代黄梅戏李四光的选段《秋风红叶》，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张辉演唱。

黄梅戏天仙配，可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流行于大江南北的黄梅戏传统经典剧目。董永和七仙女的故事那更是深入人心，在很多大型晚会戏曲节目上都能看到这部剧的精彩片段。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王少舫演唱的黄梅戏天仙配选段。

0: 在时间的隧道里穿行，优雅依旧。老年之声，金色好时光。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黄梅戏名家王少舫演唱的《天仙配》。
2: 下面请您欣赏黄梅戏《风尘女画家》选段，演绎了潘赞化在琵琶声中触景生情，倍加思念远在异乡的张玉良，盼其早归，共游祖国好山河的情节，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黄德新饰演潘赞化。

官，女一同雄王春子大地千文转，王子写红颜一样天，上花红似火家碧如蓝，一国中郎汉

0: 10月15日，2023江南新社戏草台有戏展演活动在新邦镇拉开帷幕，在百姓戏台和荷花园分别上演了沪剧、粤剧、黄梅戏、萨克斯演奏、阿卡贝拉演唱等形式丰富的表演。当天，黄梅戏《闹花灯》选段、沪剧《挑山女人》选段、粤剧《王老虎抢亲》选段、萨克斯演奏、歌唱祖国、阿卡贝拉演唱《我相信》、新邦山歌、摇一鲁来过一邦等精彩表演轮番上演，人们在荷花池中边走边看边听，秋风徐来，自是一番好不惬意。我感觉非常赏心悦目，乡村的自然风光与戏曲相结合，我特别喜欢刚刚表演的《牡丹亭》，游客张先生赞叹道。与该演出同步，依托人文松江活动中心的戏曲资源配送，新邦敬老院和鹿钓湾茶馆也上演了两场家门口的精彩演出。村村有戏台，家家有戏迷，新邦镇戏剧文化底蕴深厚。新邦镇以戏剧之乡品牌建设为抓手，打造江南新社戏文旅项目，草台有戏展演则是这一品牌的新一轮探索。据介绍，江南新社戏品牌有别于传统社戏和戏剧演出，演出空间不在旅游景点，而在田头村口，演出地点不在专业剧场，而在乡村舞台，演出团体不是专业院团，而是依托民间力量，演出内容不是大题材、大体量、大制作，而是小而精、小而活、小而新，是开展文旅融合的新探索，将传统文化与乡村振兴相结合，带动人文松江建设的品质更高，内容更精彩。松江区文旅局副局长张国强表示，未来打造戏剧之乡将是人文松江建设3年行动计划持续推进的重点项目。
1: 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由李练演唱的《陈氏下书》选段，贤弟妹到后堂两眼呼唤，由李练扮演吴天寿。

0: 四九新闻记者团。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安庆位于安徽省西南部，这里是黄梅戏发展成熟的地方，是京剧鼻祖徽班成长的摇篮，也是陈独秀、邓稼先等名人的故乡。
1: 接下来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演出的黄梅戏《小乔出嫁》的第三场《送郎》。剧中人物小乔由何云扮演，周瑜由梅艳君扮演，曹操由董承扮演。

0: 祖国难，若能破曹者，死而无憾。夫人，只是委屈你了。
1: 我的舅娘，你一身金，江都安危和数百万不幸的生命，家父若此，我自豪还来不及，有什么好委屈的？

0: 这恐怕是我最后一次可以摸了。
1: 你摸哪点啊？
0: 叶儿。
1: 嗯。
0: 你骂我了，婶婶。
1: 好好的，我骂你怎么自身？
0: 上了战场，想起你妈都听不到了。

0: 周郎，还记得在燕儿姐姐家那首凤凰调吗？
1: 记得。
0: 其实我也会唱。
1: 哦。

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家来听由梅花奖获得者李玟演唱的黄梅戏《女驸马》的选段，民女名将冯素珍的选段。

传圣旨，不是刘大人做媒人，嫂真纵有天大胆也不敢冒昧进宫门，真心实话本讲，望求公子喜自称，无聊公子罪该死，连我舅父一片心，公子让我父亲母楚王你的人撒下干老干枯叶，先得放命给家问。

那。

0: 经典黄梅戏赢得掌声。新民晚报讯记者朱光，大型传统黄梅戏《红楼梦》昨晚在艺海剧院上演，再现这一经典名著的情韵哲思。这也是安徽省新时代新徽班新气象精品剧目展演活动在上海的首场演出。该剧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创作演出，总策划为余秋雨，梅花奖获得者何云扮演贾宝玉，魏余姚饰演林黛玉。剧目以贾宝玉个人视角为主线，贾宝玉与林黛玉爱情为辅线，强化贾宝玉这个封建制度下叛逆者的形象，为观众讲述一段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该剧充分发挥黄梅戏的唱腔特色，青春靓丽的演员在台上唱得婉转悠扬，赢得观众阵阵掌声与喝彩。迄今为止，《红楼梦》在黄梅戏舞台上一共进行过两次创作。1961年，黄梅戏对越剧剧本《红楼梦》进行移植。1991年，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又对《红楼梦》进行了全新创作。这次创作将古典名著深厚的文化底蕴、强烈的现代性和时代精神与黄梅戏好听、好看、好懂的艺术特色融汇于一台，使《红楼梦》成为黄梅戏的代表作品之一。2004年又开拓了青春版《红楼梦》。经过两代艺术家的精彩演绎和几十年的打磨，黄梅戏《红楼梦》已成为一部有着广泛影响力、久演不衰的精品佳作。展演活动的另一部经典黄梅戏《天仙配》将于今晚上演。《天仙配》是黄梅戏的传统代表剧目，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于1953年整理创作。今晚青年演员王莹和赵张伟将携手演绎这部看家大戏。
1: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一起来欣赏由黄兴德和李玟演唱的黄梅戏小戏《戏牡丹》中选段。
2: 怎么，你还要再点呢？
3: 怎么演呀？
2: 你点。
3: 你听。

0: 爷，你怎么不说话来？
1: 哦，你是故意不上来了。
0: 同志，
1: 招牌打碎。
2: 爷嘛，
3: 如此，你也给我仔细的。

你。

要对。

劝你呀、啊，再没有自命不凡，容易。

我小二郎，哎，你养老吃瓜了啊？你给我度一下，小姑娘，你说话，哎呀，你对一个上来了，你是不是话来了？滚，再照顾。

0: 没有此理，成何体统？他一不像话了啊！
1: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请您来欣赏一段由严凤仪演唱的黄梅戏《夫妻关灯》的选段。

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一起再来欣赏一段由马兰演唱的黄梅戏《红楼梦》中的选段《黛玉葬花》。

0: 您是相声表演艺术家。
1: 哎呦，不敢这么说，一般演员。
0: 不是，您是名演员。
1: 嗨，反正观众认识我的多。
0: 马季是不是？
1: 我您什么眼神啊？
0: 不是您
1: 谁马季？
0: 马老师。
1: 什么马老师啊？
0: 您
1: 俺错了。
0: 您是？
1: 我姓刘。
0: 刘季。
1: 刘季干嘛呀？刘姓什么什么季啊？
0: 您叫什么季？
1: 刘洪怡，跟季没关系。
0: 您是名演员。
1: 谈不上。
0: 我跟您不是一行业。
1: 哦，您不是相声演员。
0: 哎，我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
1: 嚯，那是高等学府啊。
0: 于魁智
1: 啊，
0: 知道吧？
1: 知道啊，唱老生的。
0: 李素丽。
1: 您说售票员。
0: 售票员干嘛？
1: 啊，劳动模范啊。
0: 李素胜。
1: 哪有个李素胜？
0: 李国胜。
1: 李国胜。李国胜这是我们今儿的评委。
0: 李斯特。
1: 什么李斯特？
0: 李
1: 您甭想了。
0: 啊，
1: 您想不着。您说是李胜素。
0: 于魁智。
1: 啊，
0: 李胜素。
1: 啊啊，
0: 我们仨一宿舍。
1: 不是您这像话？您跟人住一宿舍呀？
0: 小时候啊。
1: 小时候也不成啊。那得李胜素女的
0: 岁数太小了。
1: 嗯，
0: 没留神看男女。
1: 嘿，好，净留什么神在这儿？
0: 我呀，学的就不是京戏。
1: 那你学什么呀？
0: 黄梅戏
1: 啊。
0: 我是个蛋。
1: 等会儿我歇个歇。你是什么？刚才
0: 我蛋。
1: 你还别说，还真像。
0: 能看出来吧？都挂相演员
1: 是不是？
0: 嗯
1: 嗯，您是鸭蛋、松花蛋、鹅蛋。您什么啊？
0: 你饿了吧？
1: 怎么了？
0: 蛋您不懂啊？
1: 什么怎么个蛋？
0: 老师给分的呀。
1: 哦，
0: 老师一指这孩子，
1: 嗯，
0: 你挺漂亮的，你就生，
1: 唱小生。
0: 一指这孩子，你大脸盘，
1: 嚯，
0: 你净，
1: 我唱花脸了。
0: 最后一指我，
1: 怎么着？
0: 你算个蛋。
1: 哎呀，说明这老师太疼你了。
0: 我说你算个蛋，
1: 嘿，他还还嘴了，好嘛，对，
0: 老师就解释
1: 啊啊，
0: 解释说这个蛋呢是蛋角儿，
1: 哦，
0: 蛋角儿有很多种
1: 啊，你是什
0: 有什么花蛋啦，
1: 嗯，
0: 刀马蛋啦，
1: 啊，
0: 是不是有这种彩蛋啦？
1: 是啊，
0: 啊，
1: 你是什么蛋？
0: 我松花蛋，
1: 你看得出来吗？
0: 啊
1: 啊，您是这西黄的，是不是？
0: 你看你还是饿了。
1: 不，谁饿了？有松花蛋这行当吗？
0: 宫花蛋。宫花蛋。
1: 专宫花蛋。
0: 对，宫花蛋。
1: 哦，那太好了。
0: 嗯，
1: 哎，这么着怎么样
0: 啊？
1: 今天呢，你看电视台，
0: 嗯，
1: 请了这么多的评委，这么多的观众
0: 啊，
1: 你展现展现，把您学。

0: 龙头上吧。
1: 龙头您穿不上了。
0: 怎么了？
1: 我们那驴带着龙头啊，上门头沟拉煤去了。
0: 怎么还有驴啊？唱戏穿着龙头。
1: 龙头啊，那叫行头。
0: 我说行头怕你不懂啊。
1: 哎嘿，还老有我不懂啊。
0: 不是唱戏得穿着这个行头唱吧？
1: 对，没有没有，您就素身唱，
0: 就这么光着唱了。
1: 光着也不成啊。
0: 就这么唱了，
1: 就这样。
0: 你们这儿有那个什么吧？
1: 什么呀？
0: 我那个吹鼓手吧。
1: 吹鼓手
0: 坐边上这一吹，哒哒啦哒哒，就那个。
1: 再来一打翻的，
0: 翻的
1: 来俩穿孝的。
0: 坐边上那吹鼓手啊，
1: 那叫吹鼓手乐队。
0: 对，有乐队吧？
1: 乐师
0: 有吗？
1: 没有，
0: 没有乐队，
1: 没有。
0: 那完了，
1: 怎么了？
0: 当初我们在那哪儿？
1: 在哪儿？
0: 英国悉尼百老汇。
1: 不，好吧，这什么地方这是？这您说准了哪儿？到底是
0: 英国悉尼百老汇啊？
1: 这是仨地方
0: 巡回演出啊？
1: 哦哦，赶上都去过。
0: 您知道那个乐队多少人吗？
1: 多少人呢？
0: 148人。
1: 嚯，大乐队。
0: 还有12个回民。
1: 不，我说您怎么连回民都知道啊？
0: 我管发盒饭。
1: 嗨、哦，就管人发盒饭
0: 啊。
1: 哎，这儿没有，
0: 没有乐队，
1: 没有，
0: 那就这么唱了。
1: 可不就得唱吗？
0: 那您得帮个忙。
1: 这有我什么事啊？
0: 你看，夫妻双双把家还
1: 啊，
0: 带个天仙配
1: 啊，
0: 两个人。
1: 对，
0: 咱们唱哪折？您知道吗？
1: 唱热闹的，
0: 热闹
1: 的那场
0: 拜树，
1: 拜树，
0: 嗯嗯，
1: 唱拜树那场。
0: 对对对，拜树，我呢、嗯、
1: 啊，
0: 就是反串，演那个七仙女。
1: 你
0: 啊，
1: 哦，
0: 您呢？
1: 我来谁？
0: 您反串董永。
1: 我来董永。
0: 您反串一董永。
1: 这董永不用反串。
0: 啊，
1: 董永还用反串啊？那是小生，就是男的。
0: 您是男的？
1: 废话，说的半天话，我连男女你都看不出来。我是男的，我来董永小生。
0: 咱们就唱拜树这一折。
1: 拜树这一场、
0: 嗯，
1: 您真会挑戏。
0: 怎么了？
1: 这场里头没你的唱啊，都是我唱、
0: 啊。怎么没有啊？
1: 啊，
0: 你唱完了唱一大堆
1: 啊，
0: 最后我有一句唱啊。
1: 哦，我唱一大段，您才唱一句啊。
0: 我这一句就管着你那些句呢，比你那些句都强啊！
1: 我看来这能力是不小。
0: 哎，
1: 得，听您的。
0: 啊，
1: 那你就这么唱啊？
0: 我得简单的化化妆，把那个七仙女那感觉得找着。
1: 哎，这倒是，
0: 是不是？
1: 您化化妆吧，要不然这站这儿，她演七仙女，是不是一根头发没有？你这玩意儿我瞧着晃眼，你这不留神一瞧的，我把词儿忘了。你说是她错是我错呀？对不对？还让她化化妆，化出妆来就好看了，是吧？您看这个过戏，人家唱戏的化妆啊，时间长了，没有半个钟头40分钟化不上。相声演员化妆用不了那么长时间，一会儿就得。但是扮出来您看着准得漂亮。您看这，哎，化完了吧？我说这谁带来的这是？啊？我说您这您
0: 看我像不像那个
1: 谁呀、
0: 啊？阎凤英。
1: 您像谁？
0: 阎凤英。
1: 哎呦，我瞧您阎凤英，您不像。
0: 那我像
1: 猫头鹰。
0: 你像老家贼。
1: 有您这样的阎凤英吗？
0: 演员开玩笑啊！
1: 啊，不是哪里开玩笑，您这确实这形象比人家是差得多。
0: 差不了多少
1: 啊，差不了多少。
0: 咱们现在就开始，
1: 就开始了
0: 啊。
1: 那我开始进入角色了。
0: 您就是现在就是这个董永了。
1: 我董永了，
0: 就是七仙女了
1: 啊。好嘞，好嘞，好嘞。那我来了啊。
0: 嗯。

两字身怀有了孕，东家有了后代根，夫妻双双会要去。

0: 谢，拜谢多拜谢。
1: 你这什么响动？这是
2: 怎么了？
1: 你吓我一跳！
2: 我这不高兴吗？
1: 你高兴不成了？我唱完这段，这回该你接唱，
2: 该我这句了
1: 啊！
2: 你再来一句，再来一
1: 句。我还来一句。
2: 嗯，
0: 拜谢，拜谢多。

0: 什么词儿？
1: 哎，嗨，说了半天什么词儿你不知道？就这么一句
0: 啊，
1: 妻女一旁泪干襟。
0: 妻女
1: 别忙啊，我唱完了你再接着
0: 来来来唱唱。
1: 拜，我拜三回了，这么会儿。拜谢，拜谢，多拜谢。
0: 就这儿唱。
1: 哎，别问呢。
0: 妻女一旁泪沾襟呐，
1: 不是，你要仔细地听啊，有点刘欢的味儿。啊，两次你也来拜上一拜
0: 啊，东郎，为妻不拜也罢，
1: 因何不拜呢？
0: 因为我怀着双胞胎呢。哎，
1: 去你的吧。
2: 接下来我们就您来欣赏由戴兵、李杰、孙绳记演唱的四周戏，卢剧黄梅戏的联唱《白蛇传》的选段。

0: 谢谢。
1: 如此说来，你我都是苦命的人哦。
2: 不好的景致啊，惹得我们小姐伤心重、啊。
1: 都怪小生不好，快往小爷见。

0: 戏曲广播正
1: 发作了啊、哦、
2: 将军小心小心啊。

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的新演员李杰和朱雨娇演唱的黄梅戏《女驸马》中的选段《民女名叫冯素贞》。

甚至五十六大人做媒人，搜针送牛天大胆也不敢冒昧进宫门。真气实话对你讲，王秀公子气死沉，无聊公子最该死，念我就比天心，公子让我不信你我父王你里面里撒下甘露让古爷写到明天下问，倘若公子不肯让我听见你的心，世子做人心无缘，祈求王府，今只要我不能有酒我走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继续来欣赏黄梅戏《徽商胡雪岩》的第三场，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于顺、何云、刘华主演。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黄兴德也在本出大戏中友情出演了江苏学政的角色。

0: 哎呦，你看，不但郭家银庄、杭州城里啊，郭的商号都为我们福康银庄对了话呀！
1: 太好了，
0: 这对话的银子就有十多万两了。
1: 骡子啊，十多万两
0: 啊，十多万两啊！
1: 哎呀，太好了！
2: 哎，大老板，怎么样？
0: 哎，十多万两啊！
2: 好，花花小子人抬人，人抬我一尺，我抬人一丈。
0: 哎。
2: 大师兄啊，那份赠折的名单写好了没有？
0: 五十份赠折早就拟好了，每户赠银二十两。
3: 每户多送二十两银子，送我四十。
0: 就是啊，我也搞不懂。哎，这还没有开张，你就白白送人家一千多两银子啊？哪有像你这样做生意的哟？
3: 大老板，你到底搞的是什么名堂事？把我们呐都搞糊涂了。
2: 生意人这点道理还不懂？赠是为了取，舍是为了得。
3: 这道理我听你说过，可一下子送人家一千多两银子，还真心疼。
1: 是呀，我们刚开张，本钱小。
2: 哎，小老板也要有大一卦，不过取财要有道。各家银庄的老主顾啊，我们不啊强求，不能同行欺同行。所以啊，转寻那些管家夫人、闺房小姐、府上小妾，哎，他们的私房钱多，人脉大，枕头风可是最狠的风啊！所以啊，不送他们二十两，就是要他们把他的私房钱和他丈夫的钱都存到我们这钱庄里来。你们想想看，我不送他们二十两，他们要不把你钱存到我这个钱庄里来，他们怎么好意思啊？
0: 哎呀，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一点呢？
3: 你要是想到了，也能开钱庄呀。
2: 大师兄，那四十两的赠车送去了没有？哦，早就送去了。
0: 好，来，我们忙起来，马上就要开业了。
3: 雪莲，那一份为何要送四十两？送给哪一个啊？
2: 你猜。
3: 金茂。
2: 哎呀，真不愧我当家的，一猜就准。
3: 这是我们心中的一份欠账吗？
2: 是啊，那件事也叫我情绪难安了。

0: 请坐，请坐，哎呀，黄姑娘啊！
1: 听众朋友。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的青年演员李楼、赵丽对唱的黄梅戏《刘海戏金蝉》的选段，《十五的月亮为谁圆》。

0: 接下来呢，我们请大家再来听一段由马丁演唱的黄梅戏《讨学潜力》的时段，正月里正月争。
1: 正月里正月争，陈大嫂见老人正去看灯，来在大街上哟，端的是板凳，插的是龙灯，蹲的是四灯，龙灯四四灯，火炮摔流星，狮子胆大真，哎呦老虎要气人，五军三父子，八卦定军臣，谢谢吧老先生，喝的喝掉魂，那么大

实话照，学东接我把书教，学东问我学问要多少，四十也不多，三十也不少，只要学东待我好，与外借我一捆麦秆草，缠的嘴挑，那个炖的把锅烧。

0: 古柳树，不分强，这铁江湖。
1: 老爷，本是此地。
2: 来，再与我叩。

0: 门。
1: 屋里有人吗？
0: 嗯，哼。哎，拜进家产是债满手，听见敲门心就无尽。你们找哪一位？
2: 请问
0: 你可是此家的主人？
2: 正是，母叫刘二，这房子乃是刘家祖传的家业，老大死后归我所用呢。
0: 哦，当年这家中可有一位姑娘？
2: 姑娘？什么姑娘啊？
0: 八年前风雨之夜，那位姑娘曾在这门前收下一股婴儿。
3: 这婴儿来是我刘家之后，强暴之中才有尽父血书为证。
2: 你们是？
3: 我家老爷当年被奸臣所害，今日冤狱平反，官复一品。
2: 啊！原来你就是当年被官兵追捕的那个大的忠良，参见青天大人。
0: 起来说话。
2: 是是是。
0: 我请问你，你既是此家的主人，那位姑娘又是你的何人？
2: 她乃是我的侄女儿。
3: 哦，原来是那人的叔叔。你侄女儿人在哪里？我家孩儿不好，快请他们出来相见。
2: 哎呦，老爷夫人，我刘二等待你们是等得好苦哦。

0: 讲，
1: 老爷夫人，你们谈了完了吗？

0: 老爷夫人，这人死不能复生，还望多多保重啊！
1: 啊，夫人，事到如今，哭也无用。皇室回得府中，舌叹几点，愿我儿早得超生。我那苦命的是你儿啦，
2: 老爷，刘恩公品德高尚，令人敬佩。常言道，地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你看，
0: 啊，刘恩公，那为你一家，为我儿所累。下官欲邀你一同上京，先为府中总管，日后定然保举你。不成恩公，可愿屈就？多谢老爷夫人。
2: 儿啊，
0: 夫人，夫人。

0: 我把婶子碰撞着，我黑都黑死着。我要疼你的婶子，我还不晓得把他放在篮子里头啊。
1: 说的也对啊，
2: 好好好，
1: 算我冤枉你着。这个婶子碰撞着也没么用了，我就把他都送给你了。
0: 把喜都给我啊？
1: 嗯。
0: 那我。我感觉我桃花店新花城。
1: 哎呀，那你的伢子野得很嘞，捉到的人就要得花耶。
0: 得花有我们。
1: 那背婶子有我。
0: 那走。
1: 走。
0: 走啊。

0: 我走了啊。
1: 哎，你等一下走，我看看我妈妈可在干，我妈妈要不在干的话，我打三个鸡蛋还有我差不一百的七七。
0: 好吗？
2: 接下来呢，我们请您再来听一段由马兰演唱的黄梅戏《姐妹义嫁》中的选段《素梅不该把爹埋怨》。

三人不出根总有火草，不出根有冬春呐、啊。是为两三级小伙子船头选人情人呐、啊。说红战不过水，那么红战官身紧，被压坏碧水流水的官儿幸福。

0: 叫金小毛。
1: 你这小毛啊，妈，好嘛，小毛啊，你把我男子拍火烧，我不得了了，我赶紧我妈妈也把我打死的，你当妈妈的呢你。
0: 哎，你赶紧不赶紧？你赶紧
1: 我怎么不赶紧？
0: 你把我绳子捅断着，你想我绳子有多大用处？
1: 没用处呢。
0: 绳子粘大着，有人打篮子，有人做连环子，有人做筷子。
1: 算了，反正两根绳子还有十多用处，我穿你绳子俩。
0: 你不脱我绳子的嘞？
1: 我脱你绳子，我要是放在篮子里的，我碰到你两根绳子，我恨都恨死了，都不要他胳膊弄的够好了。我脱你绳子呀，我脱你绳子呀。
0: 哎，这个小姑娘说的有道理啊，她要是脱我绳子，一定放在篮子里头，怎么拿竹草盖起来呢？哎呀，我错怪他了。
1: 哎，你赔你赔。
0: 哎，我赔我赔。你看，在这哪有男的陪你嘞？
1: 那我不管了，你陪了，你陪。
0: 我陪你，我陪你。这样的吧，我这里有二百钱，给你上街买一个男的吧。
1: 钱呐、啊？你在哪里搞的钱呐、啊？
0: 是我母亲要叫我上街买盐的钱。
1: 买盐的？买盐的钱陪着我，你怕不同意买盐噻？
0: 那回给他吃还呢？
1: 还呢？

0: 小木人真不错，我赔他钱他都不要，这种难为情呢、啊。哎，想起来了，我把两根短绳子送给他。哎，小木人，
1: 哎，
0: 我还有两根短绳子送给你吧。
1: 嗯，我不要，我不要。
0: 你怎么不要呢？
1: 你自己刚才捡的嘛，绳子长大你有许多用处，能打下篮子，也能点点船子。
0: 绳子长大你有用，这断就没用了吧？
1: 断就没用了。
0: 哎，我送给你吧。
1: 好。你看你娘，我篮子都搞坏了。
0: 我把你整一整吧。你看，你把旁边树的小绳子也拆断了，我也送给你吧。
1: 也送给我啊？乖乖。
0: 哎，昨天干啥呀？走什么地方呢？
1: 这桃花店新华城进去吗？
0: 嗯，那个地方我不敢去。
1: 没得。
0: 那地方反流的伢子也得很，逮到人就要得话，要是得不来话就不放过去。
1: 不要紧的嘛，得话有我嘛。
0: 那错绳子有我。
1: 走。

0: 奶，我打上个鸡蛋，我用长米给你吃的啊。
1: 好，那就谢谢你了。
0: 妈，奶，爷爷下班了，我妈妈不带孩子，走走走，吃鸡蛋跟长米去。
1: 好，谢谢你啊。
2: 接下来我们请您再来听一段由周媛媛演唱的《汉宫秋》的选段。

随你。老爹端木云儿去心相离，十八岁中黄泉。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家来欣赏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马兰和黄新德演唱的黄梅戏《龙女》的选段《洞房》。

在接下来回声晚音的板块中，我们首先请您来欣赏的是由在分剧院的青年演员吴美莲演唱的黄梅戏《梁祝》中的选段《地老天荒永不分》。吴美莲，她的嗓音珠圆玉润、甜美清澈，是黄梅戏中的实力唱将。她的身段柔美，气质温婉，主攻闺门旦。她曾经在《女驸马》《天仙配》《罗帕记》以及《莫愁女》等多部大戏中担纲主角，深受全国观众的熟识和喜爱。接下来呢，我们请您来听一段由吴美莲演唱的黄梅戏《梁祝》中的选段《地老天荒永不分》。

0: 人请。
1: 老爷请。
0: 请啊！

0: 人
1: 转元公，
0: 人大人
1: 转元公请坐。
0: 小生是范成伟之弟，金榜题第，传感恩赐大人教诲，有道是一朝为师终身为父，恩赐大人在上，接受学生一拜。
1: 请起，请起，转元公啊。

0: 好志气。
1: 好志气。
2: 丁老爷，张大人、刘大人求见。
0: 啊，
1: 员工稍坐。夫人，我取取酒来。
3: 送恩寺。

0: 状元公起坐。
1: 老夫人请。
0: 状元公请弄茶。
1: 老夫人请。

0: 状元公请坐。
1: 老夫人请
0: 请。状元公今年贵庚多少？
1: 虚度年华已是八岁了。
0: 你是八岁？可是在座无子是谁？
1: 不不不不，学生乃五月初三寅时生。
0: 状元公月亮可好？家之何方？

0: 是亲生的呀？
1: 真是？
0: 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
1: 是的，是的。老夫人，你
0: 就怨公啊。

0: 原来如此，皇好啊，
1: 皇好
0: 啊！老夫人切莫悲伤，小生虽非老夫人亲生，从今往后一定敬你如同亲生母亲一样
2: 啊。好啊，从今之后我也将你当成亲生儿女一样。
0: 如此母亲带上，且受孩儿一半。

0: 枝百花盛开，你何不前去赏玩一番？我先去后厅为你盛宴接风。
1: 送母亲
0: 免。
2: 李桃季日红，送与状元公。状元公请。
1: 他怎么混到这里来了？
2: 他还没有死，改名换姓考上个状元。
1: 是他，
2: 是他。
3: 我来问你，你是何人？
2: 相府总管特来敬送李桃啊。
3: 哼，好一个相府总管，你以为你改良一战换了门庭，别人就认不出你吗？
2: 是啊是啊，改名换姓环抱门庭，可改误上是纠蠢巢序，到底还是有人认得出来的。
1: 哈哈哈哈哈哈，你认出我有变变，难道我还怕你不成？
2: 到底谁怕谁还不一定呢。
1: 打了。
4: 重塑黄梅戏经典《女驸马》，以创新艺术语言演绎传统戏曲，沉浸式黄梅音乐剧《他计划5月14日至17日在上海长江剧场黑匣子限定助演，1月30日开票。作为沪皖文化合作力作，《他由上海精英文化与安徽省黄梅戏剧院联合打造，2025年元旦在合肥严凤英剧场首演，已助演一年。该剧以黄梅戏经典《女驸马》为故事蓝本，讲述双女主明月公主与唐少君的传奇经历。唐少君与明月公主因一桩阴差阳错的赐婚相遇，从陌生到相知，在深宫高墙内外彼此照亮。不同于《女驸马》，他淡化唐少君与石磊的传统情感线索，转而聚焦唐少君与明月公主从相识到相知的过程。剧中两人关系的细腻构建，尤其在结尾处的独特处理，让不少观众感慨。方言元素的对白更在温情叙事中穿插幽默，不断引发全场笑声。在严凤英剧场必听，他创作团队将皇宫、大浴、公主花园等场景巧妙融合于同一空间。舞台采用360度环绕式实景搭建，观众近距离观赏演员的细微表情，被随机选为友情客串，或扮演员外家的打工人，或化身影影绰绰的梦境角色。自首演以来，他持续打磨，升级后的 2.0 版本剧情更趋饱满。安徽省黄梅戏剧院一级演员魏余姚饰演明月公主，我们经常去看音乐剧，从未想过有一天会参与其中。我是幸运的，可以大胆尝试其他表演方式。二级演员吴娟挑战唐少君一角，通过调整表演姿态与发声方式，精准诠释出人物的飒爽与坚韧。二级演员李楼一人分饰唐老爷与皇帝两角，以丰富舞台经验自如切换人物气场。戏曲是一门综合表演艺术，载歌载舞，对演员要求更高，首演生法部唱念做打翻难度更大。他出品人、制作人、上海精英文化传媒集团总裁陈英武表示，戏曲演员能在戏曲剧目中光鲜亮丽，还可以跨界出演音乐剧，拓展技能，迎接更大机遇和挑战。
5: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带笑颜。9月13日，台北文山剧场响起《天仙配》的经典旋律，演员观众齐声合唱，将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带来的演出推向高潮。这场约90分钟的演出，以诙谐灵动的传统小戏《夫妻关灯》拉开序幕，经典对唱《戏凤》邀请观众互动，不少戏迷手打拍子轻声应和。传统剧目《女驸马》中，当公主驸马以华丽扮相行至台前，尚未开嗓，全场已报以雷鸣般掌声。跌宕起伏的情节则引得观众时而屏息凝神，时而笑声连连。演出毕，观众掌声不息，演员数度羡慕。剧场外，观众围着演员拍照留念，不约而同表示希望你们常来。台北观众吴丽丽沉醉于《女驸马》唱段， 祖籍安徽休宁的他对家乡戏曲倍感亲切。他向记者回忆，幼时在眷村，黄梅戏不仅抚慰安徽同乡，其通俗曲调更成为整个眷村循环播放的背景音乐。那时没有电视，大家打开广播一直听，跟着唱，像《戏凤》这样的唱段，人人都会唱。此次仅欣赏到选段，吴丽丽感到不过瘾，她更期待家乡演员携全本来台演出，在连贯剧情中欣赏黄梅雅韵。在《女驸马》中饰演公主的青年演员王莹受访表示，首次来台北演出就感受到观众扑面而来的热情。《天仙配》中饰演董永的徐雷阳则说，台上演的认真，观众看的投入，黄梅戏的魅力全都展现了出来。开场前有些忐忑，但观众的热情实在让我们受宠若惊。资深演员周山说，演出特别选取台湾观众熟悉的经典唱段，相信接下来走进台南、云林也能收获热烈反响。这已是周山第三次来台演出，他回忆1994年首次在宝岛登台，自己还在团中跑龙套，那时就感到舒畅亲切。30多年过去，台湾戏迷热情不减，他希望把黄梅戏的美呈现给一代又一代观众。
6: 接下来呢，我们请您首先来听一段由王琴和潘文庆演唱的黄梅戏《闹花灯》的选段。

0: 个的，走走走，不看呀我。
1: 哎，看着看着好好的，不看呀走。
0: 我看呀嘛。
1: 姐，没事，你干，哎。
0: 你看那么怪人哦，他看都看的，他刮不了眼睛看着我喂。
1: 啊？他在哪里啊？
0: No， 不在那里啊。
1: 哎，我说你这个老鸡，你看灯就看灯嘛，你怎么老把一双眼睛看着我老婆怎么说？我要是把一双眼睛看着你老婆，你高兴不高兴的？哎，你高兴不高兴的？咦，老妹，他不好意思，他走了。
0: 走了，我不看了。
1: 咦，他正走的。
0: 我不看了嘛。
1: 哎，老婆，灯来着，灯来着，灯来着。

0: 英台啊，英台，
1: 拜见四母。
0: 英台啊，今天就留下你轮板再挑水啦。
1: 哦，
0: 本来嘛，梁山伯昨天连晚把水板都挑满的，可是今天一早先生要带他们去会文，你不过是大半的居易操险，稀里哗啦把水都用掉的，连烧中饭都不够了。你挑不动就少挑点
1: 啊，
0: 我去。快点呢。
1: 哎，
0: 英台呀，
1: 嗯，
0: 你可想了，老先生说今天带松子去会文，就让梁山伯领头。哎，
1: 真的
0: 啊？
1: 那都是你梁兄苦心共读，修有长进。
0: 哎，梁山伯那点学问我还不晓得，就半缸的水，那半缸啊是你倒进去的。好的好的，快挑水吧。
1: 啊，宋师母，
0: 哎，我等着你啊。

0: 怎么？
1: 哎呦，你看你哟，水土也挑饭做，还是个男麻子，连杀鸡的力气都没有。过去看老四母的，爷，这是么衣服啊？密密麻麻，这么多扣子啊？
0: 是母亲订缝制的防身衣。
1: 防身衣，这么多扣子啊，不要从天黑解到天亮啊。
0: 你真是个女的。
1: 求什么宽恕英台，不告之罪。
0: 哎呦，快起来快起来。
1: 大爷，还真是个漂亮的小姐呢。
0: 哎，这些年呐，你瞒过了先生，瞒过了兄友，连我这个敬你的四母娘都给瞒不起走。
1: 哎，这么多年也真难为你哦。哎，那梁山伯可晓得？
2: 他也曾起过疑心，后来我对他说自幼男生女养，也就把他骗过去了。
1: 哎呦，你这个丫头，你这个丫头，乖乖露地洞。这要不是遇上一个韩书生啊，一个正街女，那我们杭城书馆
0: 是吗？
1: 就热闹了。
2: 四母，弟兄也是为求学而来，行前父母有爷子训诫，自当守身如玉。
1: 嗯，好，你这样往后我护着你，哪个要是敢再疑心乱说，我就给他一棒槌。云台呀，不要怕，以后再休管你，我就是你妈妈。
2: 四母，娘，娘，哎，娘，
1: 再多关照，从今后我有了一个好女儿喽。
2: 四母娘，英台，我就要回去了。
1: 什么？不念满三年呐、
2: 啊，家父来信严辞催归，恐怕是难拖延。
1: 哎呦，这说走就走，还真舍不得呢。
2: 哦，四母，印台行前有一事想托。
1: 么事啊？讲啊！
2: 我
1: 讲，讲去。
2: 我
1: 讲，
2: 四母。
1: 红绣鞋你绣的呀、
2: 嗯、
1: 阿姨，这蝴蝶绣的呀都能飞起来了喂。
2: 请四母将绣鞋绣好，要给来取之人。
1: 哦，不告诉我啊？那哪里？

0: 是我。
1: 我晓得给哪个，要给啊，自己给。
0: 拜托了嘛。女孩家怎么自封没聘吗？
1: 拿来哦。
0: 谢子母，谢子母。
1: 子母，不到秀满不能教父，免得他分心耽误了修业。
2: 我晓得，
1: 我晓得你整个丫头的心思啊，我全懂。不瞒你说啊，四母年轻的时候也想过长散，想过离世，就是不敢说。后来啊，还是媒婆叭叭一说，父母哈哈一笑，花轿雾里哇啦一道，洞房戏里糊涂一瞧，
0: 怎么样啊？
1: 你给我算秀才。
2: 我丫头行，就你点子懂，
1: 那把四母都给派上用场了。
2: 哎，咱这样到底是给哪国的山？
0: 你晓得的吗？
1: 我晓得。哦，我晓得，我晓得，是给那个红鼻子师兄的吧？
0: 啊，红师母。
1: 哦，你不好意思讲，我去给他啊，我走了啊，我走了，我走了，
0: 师母。

0: 好，各位听友，各位戏迷，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您将欣赏的是黄梅戏《梁山伯与祝英台》当中《英台别有一折》。江南三月万花红，英台返乡别良兄，心中情涯已三载，欲借春风吐出胸。在梁山伯为祝英台送别的一路上，祝英台在不断的借物寓意，暗示爱意。虽然英台多次暗示，但木讷的梁山伯却仍然不知面前的贤弟竟是贤妹。两个人对话，鸡猪相应，情趣盎然。
1: 贤弟，
0: 好，请您欣赏《英台别有一折》。

十八相送的途中，祝英台好一番提示，只可惜梁山伯还是不明其意，英台心中不免微微有些惆怅。正在此时，两人突然同时看见前面有一座观音庙。

哎呀，我贤弟，你好歹哟！你我弟兄哪能是儿子？不，你是小儿子了吧？赶快回家讨老婆去，快去！

好，收音机旁的各位，好，下面就请您欣赏黄梅戏《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第一场《柳莺结拜》，说的是祝英台女扮男装远去杭州求学，途中邂逅了赴杭求学的书生梁山伯，两人一见如故，在草桥亭上错颓香，一结金兰。

0: 你如今
1: 是素面人，
0: 你怎么？嗯，
2: 哎，公子，你好大一棵柳树
0: 哦！
2: 你
0: 还有个凳子，
2: 我们先去。哎，你让开！
0: 你让开！
2: 咦，我先来定嘛。
1: 四九，
0: 我先到底。
3: 哎，真是！
2: 你哪像个属童啊？过草的。
1: 哎，
0: 你也配到树下放牛的？
2: 过草的，过草的，过
0: 草的，真是！
1: 休得无礼！
2: 休得无礼！
0: 当不起夫人！
2: 放让你！
3: 还不让开！
1: 啊，
3: 这位仁兄。
1: 多有得罪，这下赔罪了。
3: 这位仁兄，请坐。
1: 请坐，请坐。但不知这位仁兄要到哪里去呀？
3: 前去杭城拜求名寺。
1: 哦，你也到杭城？
3: 怎么？
1: 啊，
3: 这位兄长
1: 啊，我也是到那里求学去的。
3: 这么说来，你我一路同行了。
1: 是啊，幸会，
3: 幸会，
1: 幸会，
3: 幸会，
1: 幸会。但不知这位仁兄尊姓大名？从何处而来呀？
3: 小字朱隐台，横河那边朱家村。仁兄呢？
1: 见你两杆坡高山那边梁家庄。
3: 梁仁兄。
1: 朱仁兄。
3: 梁仁兄。
1: 朱仁兄，你我几日幸会，又一路同行，真可谓是志同道合啊。
3: 志同道合。
1: 是啊。
3: 哎呀，敢问仁兄有何大志啊？
1: 大志

0: 哎呀，我说主人兄，你怎么说来说去敬别是女人呢？
1: 啊，
0: 这不是长女人的志气，没有男人的威风吗？
1: 啊，
0: 这都是你呀。
1: 是啊，
2: 快点，报错了。

0: 哎呀，听你这么一说，我还真长了不少见识啊！
1: 公子，这下你不气了吧？
0: 朱仁兄，
1: 听你谈吐不凡，胸怀大志，我有心与你，
0: 与你结拜弟兄。
2: 你看，结拜
0: 啊？怎么样？你贵庚多少？
2: 28+1。
0: 哦，那又是长一岁。
2: 长者为兄，理当送小弟一。
0: 这流影之下，莫有香火啊！
2: 你我搓土为炉，插柳为香。
0: 插柳为香，好。

两家召他为驸马，吹吹大大。在东方中，共知众星配佳人。

0: 那时期公主未成年，不便把妹好，因此丈夫曾把驸马来找啊。
1: 今天先为大家带来一段黄梅戏《孟姜女》当中的《哭城》，由吴琼演唱。

在今天名家名段中，我们首先请您来欣赏由梅花奖的获得者周媛媛演唱的黄梅戏《逆火中》的选段。

亲爱的小耳朵们，我是灿儿阿姨。你知道我们国家戏曲的神奇之处吗？欢迎收听由芭莎宝贝出品的《了不起的中华文明》系列丛书。你好，戏曲第十二集《黄梅戏》，快人快语唱花腔。黄梅戏呢，也叫黄梅调，或者呢采茶戏，发源于湖北黄梅县。早在唐代呀，黄梅采茶戏就非常的盛行，以此为基础，加入了花鼓调、秧歌、山歌等等元素，才最终形成了黄梅戏。黄梅戏与京剧、越剧、评剧、豫剧并称为中国五大戏曲剧种。黄梅戏啊，它是来自于山间，从一个村落流行到另一个村落，从一座山翻越到另一座山。伴随着黄梅戏的脚步，跑旱船、高跷表演等形式也被吸纳进来，形成了二小戏、三小戏、串戏等多种形式。二小戏呢，是一生一旦，三小戏呢，就是一生一旦一丑角，那串戏呀，就是一组节目。在山间控场、村庄里弄唱黄梅戏的民间艺人，或者就是劳动者自己自在歌舞。黄梅戏所唱的内容当然也来自于山野村夫，打猪草、提水、闹花灯、挖笋子都能够入戏，具有健康朴实、优美欢快的特点，是人民的劳动之歌。黄梅戏呢，能够发展壮大，靠的是杂曲百家精华，也靠在历史变动中隐忍。那小朋友，我想问一问你了，你认为一个人想强大起来，应该怎样做呢？如果你有什么想法，也记得给我留言哦。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说黄梅戏的经典大戏《天仙配》。

0: 这是黄梅戏《天仙配》中的唱段，在我国广为流传。《天仙配》呢，讲述了一段仙女与凡人之间的坚贞动人的爱情故事。七仙女呢，爱上了勤劳善良的凡间男子董永，私自下凡与他结为夫妻。玉皇大帝命令七仙女结束姻缘，返回天庭。七仙女为了保护董永，只好忍痛与董永在槐荫下弃别。这些故事呢，情感真挚，催人泪下，歌颂了人性的光明，批判了强权的伪善，是黄梅戏经典代表作品。黄梅戏的唱腔呢，有主腔、花腔的区别。主腔呀，是最重要的表现形式，既能够抒情，又能够讲故事。花腔呢，以演小戏为主，或者给大戏做个插曲，风格多样，很像民歌。早期的黄梅戏呢，由三人演奏堂鼓、钹、小锣、大锣等等打击乐器，七人演唱，因此呢，也号称三打七唱。好了，亲爱的小耳朵们，本集先讲到这儿啦，接下来还有哪些神奇的戏曲呢？我们下集再见。
1: 接下来我们请您来欣赏黄梅戏回民湾的选场第五场，由李文扮演马翠花，周媛媛扮演马碧莲，周山扮演杨中秋，于顺扮演杨大年，蒋介国扮演杨争强，黄兴德扮演老阿轰，徐军扮演陶水鸭。
2: 那就把船先交给你，有话我会慢慢的跟你说。
3: 这就对了嘛，小莲，走
2: 走。

0: 谁呀？你这是？
1: 哎呀，小莲呐，你愣在这里做么事啊？快跟二狗一道去把水雅的船藏起来。
0: 对，
1: 不行，等我跟钟秀姑一块去，那可不行。藏船的地方，知道的人越少越好。那我就不想还。小年，你大我正在回来的路上，你也该准备准备，就让你二姑跟水雅一块去吧。阿姑，
0: 小妹，听妈的话，快去准备。
1: 妈，我没有什么好准备的，还是钟秀姑对我好。
0: 好好好好，哎呀。带你去可以，可是藏船的地方你可不许到处乱说。
1: 嗯，我知道，走。哎，小林，
0: 妈，大姑就要回来了，不该说的话就不要说了。
1: 啊，妈懂。
0: 哎，
1: 哎，妈，妈，我是大人了。我和大哥的事，我自己会做主的。
2: 这董事长，你可不能乱做，
1: 先看看再说吧。
2: 大年。

0: 中秋吗？
1: 中秋。
0: 小莲。哎！
1: 哎呦！哎呦妈！哎呦，妈，是我，是我。
0: 大年。回来就好。
1: 哎，妈，我来，我来。

0: 做点吃的。
1: 妈，妈，过去的事情啊，就让它过去吧。哦，你看，你儿子我现在这身穿戴，不比回民晚任何人都强。
0: 妈知道你不是富庶的人。
1: 对了，妈，我这一路走来，这腕子里怎么偏一直穿呢？
0: 现在兵荒马乱，谁早守渔网早回家哦。
1: 怕不是被什么人藏起来了吧？
0: 啊，大年呐，你赶回来，船的事少管。哎呀，
1: 我只是随便问问，问问。妈，咱家的船呢？
0: 大年呐，你问这做么事哦？
1: 我是想到湾子那边去看一个朋友。
0: 看朋友？

0: 半年呐、啊，刚回来，要好好休息休息，看朋友，过两天不迟嘛。啊，
1: 我要是一定去看呢。
0: 大年，你这次回来啊，妈先告诉你一件事啊，解放军就要渡江了。回民湾的乡亲，这一次是跟定共产党走了，这是我们回回的信念，谁也不能改变。只要是背叛，回回是绝对不会答应的。
1: 小马，我只不过是想借纸船去看朋友，跟那些人扯得上吗？哎，妈，我真想去看朋友，帮帮我好吧？啊！
0: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犟事？你真像……
1: 像什么？是不是像我爹？
0: 你爹？
1: 对，我爹。
0: 不，不要再提你爹。

0: 妈。
1: 大明啊，不早了，快去休息吧。
2: 六哥，快点！舅舅哥，快走啊！
0: 行，我们到那边躲躲雨去吧。
2: 好。哎呦！舅舅哥，快走！
0: 谁呀？你放手！你先走吧。小林，小林，
3: 在这里。
0: 小林，走。小林，我们到那边躲避雨吧啊！走。你有什么事？
3: 有什么事？
0: 你就快说吧。
3: 说吧。其实。你出来了。
0: 你出来了。
3: 我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0: 我倒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那你还是不说的好。
3: 那你还是说出来的好。
2: 什么？
0: 你猜我们回民晚少什么？
3: 不知道。信子，
0: 船。哦，你叫我出来就是为了吃信子？
3: 嗯，
0: 不是说船的事吗？
3: 你叫我出来就是为了问船呐、啊！
0: 小林，小林，你听我说，小林。小林，
3: 你别走啊！
0: 不要走啊！
3: 你的话还没有说完呢。
0: 我这话还没说完呢。
3: 那你就快说吧。
0: 我说。

Thank you.

0: 认识大人。
1: 转运工
0: 认识大人。
1: 转运工请坐。
0: 这身是犯愁为之地，金榜题名，传上认识大人教诲。有道是一朝为师，终身为父。认识大人在上，且受学生一拜。
1: 先请，请请，转员。

0: 好志气。
1: 好志气。
0: 禀老爷，张大人、刘大人求见。
2: 啊，
1: 转员工稍坐。夫人，我取取酒来。
3: 送恩寺。

0: 官
1: 状元公请坐。
2: 老夫人请
1: 状元公请用茶。
2: 老夫人请

0: 老妇人请
1: 请。周员工今年贵人多少？
0: 虚的年华一十八岁了。
1: 一十八岁可是三月初五子时辰。
0: 哦不，就算乃五月初三寅时辰。
1: 状元公，爹娘可好？家之何方？

0: 是秦僧了。
1: 真是？
0: 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
1: 是的，
0: 儿啊！
1: 老夫人，你
0: 状元公啊！

0: 原来如此，
1: 皇
2: 好啊，
1: 皇
2: 好
1: 啊！老夫人切莫悲伤，小生虽非老夫人亲生，从今往后一定敬你如同亲生母亲一样
3: 啊！好啊，从今后我也将你当成亲生儿女一样。
1: 如此，母亲带上，接受孩儿一拜。
3: 人之伯花盛开，你活不前去赏万一方，我先去后厅为你盛宴解封。
1: 宗母。

0: 操志志红，送鱼状元公，状元公请。
1: 他怎么混到这里来了？
0: 他还没有死，该您换信考上个状元。
1: 是他，
0: 是他。
2: 我来问你，你是何人？
0: 县府总管特来敬送蜜桃啊。
2: 哼，好一个县府总管，你以为
1: 你改良蜜山还良问题别人就认不出你吗？
0: 是啊是啊，改名换姓环抱门庭招待误赏，是纠蠢巢序，到底还是有人认得出来的。
1: 哈哈哈哈，你认出我又变怎样？但我还怕你不成？
0: 到底谁怕谁还不一定呢。
1: 咋了？
3: 火红的赞歌，庆祝建党百年，中国戏曲红色经典百集短音频由全国戏曲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
4: 黄梅戏清唱剧《红梅赞》，作为一出经典剧目，江姐在京剧、沪剧、潮剧等各个剧中都曾有排练演出。该剧塑造出以江姐为代表的共产党员为了崇高的理想视死如归、大义凛然、慷慨赴死、从容就义的光辉形象，展现出革命先烈们不屈不挠、顽强刚毅的斗争精神。

黄梅戏清唱剧《红梅赞》是在黄梅戏江姐的原有基础上加工打造的，精选其中广大观众熟悉和喜爱的唱段与主要故事情节重新结构编织，使用的是著名剧作家阎肃先生创作的经典剧本，由知名黄梅戏作曲家石白林作曲。这出剧目在艺术形式上大胆创新，以清唱剧的形式展现，实现管弦乐队与黄梅戏演唱表演的有机结合，在整体上提升黄梅戏舞台呈现的综合审美。全剧以五场次的叙述性结构组合，为观众带来故事性、戏曲性、音乐性为一体的视听觉盛宴。

皇家召他为驸马，吹吹大大。在洞房中，共知众生配佳偶。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请您欣赏的这一段是脍炙人口的经典唱段，黄梅戏小词店的选段《来来来》。这一段也是著名的黄梅戏宗师严凤英的成名作。在当时，由严凤英塑造的小镇店姐刘凤英把握的尺寸非常的准确，她让观众看到了一个多情善良、楚楚动人、活灵活现、可怜可爱的基层社会的小女人。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听由戴芬剧院的青年演员吴美莲演唱的黄梅戏小词店的选段《来来来》。

接下来我们请您继续来欣赏回民湾的第二场，由李玟扮演马翠花，周媛媛扮演马碧莲，周山扮演杨中秋，于顺扮演杨大年，蒋建国扮演杨争强，黄兴德扮演老阿轰，徐军扮演陶水鸭。

0: 孙秋，是你吗？
1: 妈，是我，我回来了。
0: 中秋回来了。
1: 妈。

0: 了，那可是把你呀、啊、顶给你大过了，那是小时候说的不算。
1: 我可告诉你啊，有人赏信回来啊，说你大过也要回来了。
2: 什么？大过也要回来？
0: 二过，你不要听妈乱讲，我是大人了，能自作主张的。
2: 哦，
0: 怎么说啊？
2: 妈，妈，国民党正在收缴渔船，我一路走来看见万里都是打鱼的船，可不能让他们抢去了呀。
0: 是的，整天提心吊胆，可要是不打鱼啊，大伙又吃什么东西啊？
2: 啊，妈，会有办法的，从现在起要把我们回民湾所有的渔船都藏起来。
0: 中秋啊，你一回来就传传传，这妈叫你打听个事。
2: 妈，什么事？
0: 中秋，找到你爹了吗？中秋姑，二姑。
2: 啊。
0: 妈妈这么多年，真不容易，打听到爹的消息了吗？
2: 我。啊，妈，啊，大姑几时回来呀？
0: 中秋，我在问。哦，爹，什么消息？
2: 小妹，小妹，你去请阿护叔，他被忘稿，赶他到江上，把所有的渔船都找回来，就说我有件事和大家商量。
0: 有什么事就要紧啊？快去，快。好。中秋。
2: 妈，大军就要渡江，我正是为这次回来的。
0: 你这是？
2: 哦，我已经是解放军的侦察排长了。
0: 哎呀，中秋啊！
2: 妈，
0: 好，好，你说该怎么办？妈听你的。
2: 要动员回民湾所有的乡民，把渔船都藏起来，不要让敌人抢去，以备大军渡江之用，迎接全国解放。
0: 迎接全国解放？
2: 嗯，
0: 那就盼着这一天了。中秋啊，回民湾的乡亲啊，听解放军的。
2: 妈，你真好。
0: 哎，等等。
2: 妈，什么事？
0: 院长，别想你爹。第一次遇见他是在那个晚上。

听众朋友，这里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请您欣赏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来欣赏一段由潘玉竹演唱的黄梅戏《汉宫秋》里的选段，360颗玉珠滚满地。

在这组叫做《月韵梅香》的节目当中，您还将欣赏到具有时代气息的名家新作。来跟大家说一说有哪些剧目吧。比如说有粤剧《红楼梦》，是由严巧娜、陈群瑶主演的；粤剧《碧玉簪》是由朱阳、于景兰等联袂演绎；粤剧《状元未了情》，萧雅等为您表演；黄梅戏《天仙配》是由吴晋良、程程表演；黄梅戏《女驸马》是由吴美莲；黄梅戏《六尺巷》是由张小平、潘文庆等联袂演绎的。

这儿来到天子门下，万岁御笔天子的心痛大人，怎能去向娘子下跪呀？

0: 春末夏初，绿意盎然的季节，大自然也开始进入新的循环，一切都是那么生机勃勃，让我们放下忙碌的工作，走到自然的怀抱中，寻找属于自己的一份宁静和美好。下周，宜川路街道香艺片区将为居民朋友们奉上七彩香艺放映厅、成人电钢琴工艺课、戏曲手工制作、少儿国画等诸多精彩活动，居民可扫描下方二维码预约参加。
1: 接下来呢，我们请您再来听一段由姜敏演唱的黄梅戏《昭君出塞》的选段。这一段它表达的是汉代王昭君出塞和亲，离别故土家园的时候啊，王昭君对家乡依依难舍的心情。

管风光，事不必难成。

在今天徽声晚韵的板块中，我们请您欣赏的是由汪玲花演唱的黄梅戏《何氏劝姑》中的选段《柳三从和四德》，和由著名的芦剧演员胡庸钧演唱的芦剧中的经典唱段《走学前》。三从四德是一种中国古代女性的道德规范。三从是指未嫁从父，父亲的父；既嫁从夫，丈夫的夫；夫死从子。意思是说啊，女孩子在出嫁之前呢，要听从长辈的教诲，因为长辈们社会见识丰富，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出嫁以后呢，要礼从夫君，与丈夫一同操持家业，孝敬长辈，教育幼小。如果夫君不幸先自己而去，就要坚持好自己的本分，想办法抚养小孩子长大成人，并尊重自己子女的生活理念。这里的从其实啊，并不是表面上跟从的意思，而是有工作性质的从事的意思。四德呢，是指妇德、妇言、妇容、妇功。

也就是妇女的品德、辞令、仪态、女红。在古代啊，这是为适应家庭稳定、维护父权、维护夫权的家庭利益的需要。根据内外有别、男尊女卑的原则，由儒家礼教对妇女的一生在道德行为修养方面进行规范要求。黄梅戏中有一段演唱三从四德的唱段，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由汪玲花演唱的黄梅戏《何氏劝姑》中的选段，有三从和四德。

段。接下来在徽声婉韵的板块中，我们请您欣赏的是由再分黄梅戏艺术剧院的青年演员江李慧和谢军演唱的《天仙配》中的选段，和少年相伴《我是一只雁》的选段。黄梅戏《天仙配》，它是黄梅戏中最为经典的大戏之一，颂扬了七仙女和众姐妹董永等角色的人性光明美好的一面，也剖析了玉皇大帝等角色的丑恶与黑暗，同时呢，还刻画了傅员外和他的儿子傅官宝这些卑鄙小人的丑陋，而且在剧中，傅员外的儿子傅官宝还有几分喜剧色彩。这部舞台剧它表现了天上人间的真爱和真情，主题思想积极，内容健康向上，人物性格鲜明，故事跌宕起伏，精彩好看。它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融思想性和艺术性为一体的好作品。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一起来欣赏由江李慧和谢军演唱的《天仙配》的选段《互表身世》。

0: 宝们，你蹭我的身子啊！
1: 哪个蹭你身子的哟？我把身子碰撞着，我黑都黑死着。我要蹭你的身子，我哪不晓得把它放在篮子里头啊？
0: 说的也对啊，好好好，算我冤枉你了。这个身子碰撞着也没么用了，我就把它都送给你了。
1: 把喜都给我啊？
0: 嗯。
1: 那我哪拎得动喽？
0: 那我送你回去吗？你家住在哪里哟？
1: 我家住桃花源杏花村。
0: 哎呀，那你的伢子野得很嘞，捉到的人就要得花耶。
1: 得花有我吗？
0: 那背身子有我。
1: 那走
0: 走
1: 走哦。

0: 我走了啊。
1: 哎，你等一下走，我看看我妈妈可在家，我妈妈要不在家的话，我打三个鸡蛋还有我差你一半的奇迹。
0: 好。
2: 本网讯9月22日下午，黄梅戏曲本典藏先行本新书发布会在安庆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钱三雄出席并为新书揭幕。去年，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决定实施黄梅戏曲本典藏工程，该项目计划在3年时间内，按照边搜集、边整理、边修复、边出版、边复排的思路出版丛书，全方位展现黄梅戏的发展历程，实现对黄梅戏剧目曲本的保存保护、活化利用。先行本的出版是这项工作的初步探索和阶段性成果。此次发布的黄梅戏曲本典藏先行本为大戏《天仙配》《卷和打猪草》《夫妻关灯》等6部小戏的合集卷。黄梅戏曲本典藏工程的实施，既是担负新的文化使命的重要举措，也是推动黄梅戏艺术传承创新的实际行动。我省将持续加大搜集整理和研究的力度，争取早日构建起高质量的黄梅戏曲本库和数据库，让经典老戏世代相传。
3: 黄梅戏表演艺术家吴琼，我和戏迷有个约定。光明日报记者荣池，2024甲辰年定要黄榜中状元，中状元着红袍，帽插宫花好新鲜。网络直播间里，黄梅戏表演艺术家吴琼正以改编后的黄梅戏《女驸马》经典唱段为观众献上新年祝福，嗓音真实甜美，唱腔饱满有力，一听就是国家队水平。网友留言互动好不热闹。因为平时演出多，我的直播时间不固定，但是我特别喜欢这种方式。说起近年来火爆的短视频及直播，年过花甲的吴琼热情不输年轻人，并颇有心得。我也直播了3-4年，算是老主播了。通过新媒体的形式推广传统艺术，我觉得这很重要。新的一年，我想更多借力网络，让更多人走进黄梅戏，成为黄梅戏戏迷。吴琼告诉记者，此前有位年轻女歌手改编演绎黄梅戏《女驸马》的唱段，被大家质疑批评。吴琼知道后，主动与这位歌手连麦直播，不仅鼓励年轻人对传统艺术的创新尝试，还悉心指导他的唱腔。一门艺术要传承下去，观众是基础，需要用创新的形式让更多人爱上黄梅戏。通过直播，吴琼有了不少网上戏迷，网友给他留言，为他点赞。许多戏迷表达愿望，希望能再次听到他演唱当年的成名之作《孟姜女》。自1986年《孟姜女》舞台首演至今已过去近40年，网友们的愿望我收到了，也列入了我新年最重要的演出计划。吴琼表示，就算是我和网友戏迷的约定吧，今年我会再次排演黄梅戏《孟姜女》，而且力争拿出一个富有新意且令观众满意的作品。对于传统艺术，对于黄梅戏，我始终怀有一颗敬畏之心。通过网络，我惊喜地发现黄梅戏戏迷如此之多，这促使我要再加把劲儿，演绎出高水平的戏，让这出传统之戏和我的人生之戏都更精彩，更加韵味悠长。吴琼满怀激情地倾诉着他的新年愿望。光明日报。
4: 接下来呢，我们请您再来听一段由汪学杰演唱的黄梅戏《三世丑》里的选段，王老五好命苦。

力。今天我们继续来一起收听黄梅戏《孔雀东南飞》。这出戏讲述的是庐江小使焦中卿之妻刘兰芝娴熟勤俭，夫妻恩爱。中卿之母虐待兰芝，借芝捐故强迫中卿休妻，二人忍痛离别，互约各不嫁娶。兰芝兄贪图聘礼，逼妹改嫁太守之子。婚期中卿得信，跃入府衙，正值兰芝逃出，园中相遇，互鸣心悸，一同投水而死。下面就让我们一同来欣赏黄梅戏《孔雀东南飞》的精彩唱段。

0: 母亲，母亲，母亲，母亲，儿与男子少年相识，成亲后男子对儿百般体贴，对母亲也是百般的孝顺，儿已实在离不开男子，把母亲成全孩儿，把男子接回来吧。
1: 儿啊，非是我容不下男子，实在是焦家只有你一线当初，为了焦家的宗祠祭祀，不得不敢做男子啊，否则妈妈三年之后也无脸去见焦家的列祖列宗啊。
0: 母亲，
1: 哎呀，东家那位秦姑娘已经答应了，找个日子你就和她成亲啊。
0: 不，你不要，你只要爱情男子，
1: 你还叫他爱情？
0: 母亲，
1: 他已经接受了别人聘礼，就要做别人的亲娘，你还为他说话？
0: 母亲，男子从命，师出无奈，只要母亲孝惠成命。
1: 什么？你想我把他接回来？
0: 母亲。

0: 既然如此，儿的心应已化成灰烬，儿的命运难不娘亲，亲母亲恕孩儿不孝，恕孩儿最后
1: 你想用死来吓我，我早就知道你想来犯那个妖计，看得比我还要重啊。你气死我了，

严正正那不该升官的中升官，我这个该升官的只有那个梦里跳金牙关。原以为此番升官我能做一个官官的官，又谁知我这个大官的头上

门本是管管的管，我这个被管的管啊，怎能管那管管的管，管管管管被管，管管那个管管那个管管管管管管管管，叫我怎做管，我成了夹在树缝里。

十三官十八官，多清官还是多当官，多一个原来姓的官，多一个没来姓的官，升官罢官，大官小官，清官当官，好官坏官，好官坏官坏官。

今天的节目中，首先请您欣赏的是黄梅戏《墙头马上》选段，讲述了裴少俊与李青金一见钟情，互相爱慕，二人约好当夜相会，海誓山盟，不离不弃的故事。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蒋建国饰演裴少俊，吴亚玲饰演李青金。

下面我们就请大家来欣赏一段由青年演员夏圆圆演唱的黄梅戏《打菜台》选段，解在河里洗菜台。

0: 这场由我给同志们表演。
1: 相声这门艺术是说的。
0: 对呀、啊，
1: 说的最好是我们这位演员。
0: 哎呦，我可不行啊！
1: 大家在广播里经常听到他的声音。
0: 哦，录过几次音呢？
1: 在电视里头看过他这头型。
0: 哎，
1: 我们这位演员姓侯。
0: 对呀、啊，
1: 侯老师。这个，
0: 哎，您等会儿吧啊。
1: 侯三儿啊。
0: 我还侯三儿呢。
1: 您怎么侯四儿？
0: 谁侯四儿啊？
1: 您不姓侯吗？
0: 我呀，
1: 啊，
0: 不姓侯。
1: 不要客气，就姓侯吧。
0: 呵，这玩意儿有客气的吗？
1: 你看你姓什么不吃饭呢你、啊？
0: 嗨，那也不行啊。
1: 不姓侯，
0: 不姓侯。
1: 您姓？
0: 姓孙。
1: 哎呀，孙侯。
0: 嗨，我有您这么说话的吗？
1: 那你什么？孙权。
0: 呵，
1: 孙膑。
0: 好嘛，
1: 那不行，你怎么也得有个记号啊。
0: 哎，什么叫记号啊？
1: 那叫
0: 名字。
1: 我就是文化程度太低，用词不当。您叫什么名字？
0: 孙庆华。
1: 哎呀，您就是孙庆华。
0: 您熟悉？
1: 不认识。
0: 嗨，不认识您乐什么呢？
1: 我有这毛病，看谁一不认识我就想乐。
0: 好嘛，这什么毛病啊？
1: 您说的不错。
0: 不行不行，
1: 我对说上没什么研究。
0: 您喜欢研究什么呢？
1: 最爱听是京剧。
0: 哦，京剧什么呢？
1: 大花脸。
0: 哦，
1: 唱出来干板剁字，没废话，听着那么解气。
0: 您给举个例子。
1: 传统剧目打龙袍包枕是大花脸。
0: 对呀、啊、
1: 上场有几句唱词。
0: 哪几句呢？
1: 胡听万岁选包拯，
0: 七个字一句。
1: 午门来了放良辰，
0: 也是七个。
1: 撩袍端带上龙厅，
0: 还是七个。
1: 不但七个字，上龙厅这个厅字是个尾字
0: 啊，
1: 有多大气力使多大劲头，你听着那么解气。
0: 不是，您给唱的怎么样？
1: 一唱这味
0: 儿。您来来，
1: 胡听。
0: 哎，您等会儿。
1: 干嘛？
0: 怎么唱胡

0: 韵呢？
1: 京剧上韵，听念拼。
0: 哦，您接着唱，
1: 您注意啊。
0: 好嘞。
2: 胡天万岁宣了宝镇，午门来了放良臣，料袍端带来毛酒上罗巾。
0: 嘿，好。
1: 大家为什么鼓掌？
0: 为什么呢？
1: 就因为这听字解气。
0: 是啊，
1: 你再品品这个滋味。
0: 哎，咱品品。
2: 料袍端带来毛酒上龙亲。
1: 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嗯，你听着解气吧。所以这听字必须得使劲。
0: 我看不使劲一个样，
1: 那就难听了。
0: 没那事儿，
1: 大花脸头里都使劲，到尾字偷油。
0: 您来了呀，
1: 一唱这个味儿
0: 啊，
2: 料袍端带来毛酒上龙亭。
0: 哥，我说这包拯怎么的了？
1: 休克。
0: 哦，死过去了，
1: 没见皇上就死了。
0: 好嘛，
1: 你看他没有废话。
0: 是，
1: 也有一种角色带废话。
0: 哪种角色呢？
1: 京剧唱老旦的。
0: 哦，就是老太太。
1: 也可以举个例子，传统剧目吊金龟。
0: 哦，
1: 老太太有这么句唱词。
0: 哪句啊？
1: 这才是儿孝心，感动神灵。
0: 十个字。
1: 这十个字演员一唱，你两只手都数不过来。
0: 没那事儿，我手快，我就能数过来。
1: 那我唱你给数数多少字，最后你告诉大家。
0: 哎，可以啊。
1: 这才是儿孝心，感动神灵。
0: 不就十个字吗？
1: 数着啊。
0: 哦，您来吧。
1: 这
0: 哦，这就仨了。
1: 往下来啊。
0: 好，
1: 才是儿孝心。多少字了？
0: 我早忘了。你这也太多了。
1: 你今年多大岁数？
0: 今年38了。
1: 聪明。
0: 大事。
1: 这个演员还不到40岁就会在台上抓挠。
0: 哎，嗨，这是怎么说话呢？
1: 我并不反对唱老旦的耍花腔。
0: 哦，
1: 我是说这种角色很不容易。
0: 那当然了，
1: 京剧出在北京。
0: 哦，
1: 他的基调却在南方。
0: 在南方，
1: 过去管京剧素称为二黄。
0: 哦，
1: 有两种基调，它都带黄字，故此叫二黄。
0: 哦，哪两种基调啊？
1: 一种就是湖北的黄调，占一黄。
0: 另一黄呢？
1: 另一黄大家在银幕上见过，这部影片叫《天仙配》。
0: 哦，黄梅戏
1: 也是其中一黄。
0: 哎，您给介绍介绍。
1: 由于腔调使人们容易接受天仙配、
0: 啊、
1: 说明一个问题。
0: 说明什么问题啊？
1: 不管什么人，只要你处理问题正确，群众就支持，而后果良好。
0: 哎，这是一部爱情故事啊。
1: 作者通过爱情的手法达到这么个目的。
0: 我说您从头给介绍介绍。
1: 影片一开始，七位仙女天庭游玩。
0: 天庭有什么好玩的？
1: 为了刺破寂寞，七位仙女偷看人间。安插几段唱词。
0: 怎么写的？
1: 有的赞美渔夫，有的赞美樵夫。
0: 哦，
1: 特别有一段赞美农民。
0: 嗯，
1: 有领唱，有合唱，唱腔优美，动作漂亮。
0: 哦，你给学学怎么样？
1: 大水袖一唱，这个味儿。
0: 您来了。
1: 庄稼之人不得闲，煎炒黄土备朝天，但愿五谷收成好，嘚隆嘀咚，嘚隆嘀咚，个哩个隆，个哩个隆咚，家家户户庆丰年呐，啊庆丰年。
0: 你别说，还真是这意思。
1: 大家玩的正在高兴时刻
0: 啊，
1: 这个时候就听咚咚咚。
0: 哎，您等会儿，这怎么回事？
1: 天庭的钟响。
0: 敲钟干嘛呀？
1: 玉皇大帝
0: 啊，
1: 紧急集合。
0: 还有紧急集合呢？
1: 谁敢不去啊？
0: 就是啊。
1: 大姐一听见钟响，不敢玩了，带着妹妹往回跑。
0: 哦，
1: 七仙女是小妹妹，在最后她不乐意去。
0: 那怎么办？
1: 看姐姐们都走了，她想再看一看人间，
0: 留恋人间呢。
1: 七仙女又这么一看，这个影片换了个镜头。
0: 什么镜头啊？
1: 出来个小伙子。
0: 谁呀？
1: 流浪者。
0: 哦，哎，您等会儿。
1: 嗯，
0: 流浪者呀！
1: 啊，出来就唱。
0: 怎么唱的？
1: 啊，哇啦呜啦啦啦隆，啊哇啦呜啦啦啦隆，呀格勒布西麦摩阿兹曼那达卡拉乌，啊哇啦呜，哒啦啦哒滴，咚哒隆咚滴。
0: 别唱了。
1: 什么意思？
0: 你说的不是天仙配吗？
1: 啊，说的是天仙配。
0: 那怎么出来流浪者了？
1: 对了，这个串皮了，这个
0: 好嘛？
1: 出来个小伙子叫董勇，
0: 哎，
1: 安徽的方言叫董允，
0: 不错。
1: 人物一出场，头一句唱词介绍家庭出身、个人成分。
0: 怎么唱的？
1: 卖身葬父去受苦，再回寒窑等何年？
0: 这是董永卖身为奴了。
1: 七仙女紧接着唱一句，这部影片点破主题。
0: 怎么唱的？
1: 我爱他忠厚老实长得好。这就是人家两个人的爱情基础。
0: 哦，这就是基础啊。
1: 你看人七仙女搞对象，
0: 嗯，
1: 也不图经济，也不攀地位。
0: 怎么呢？
1: 他看对方啊忠厚老实，人家搞对象从本质上去认识，
0: 多好啊。
1: 七仙女一看这小伙子本身有很大忧愁，
0: 嗯，
1: 我应该去解救他。
0: 对，
1: 怎么办呢？没有别的办法，下凡。
0: 下凡
1: 到地球来一趟。我跟他结婚，他的负担我可以给他减轻一部分。
0: 太好了。
1: 光顾了想这事儿了，忘了玉皇大帝紧急集合。
0: 哎呦，
1: 大姐在门口一点名全来了，唯有七妹妹没到，
0: 怎么办呢？
1: 作为一个姐姐，出于关怀的心情跑回来劝说七仙女。
0: 怎么劝说的？
1: 大姐很不高兴。哎呀，七妹，方才众神一进相国，你怎么还不上班呢？如果迟到受了批评是小事，下月的奖金你也无忧了。
0: 哎呦，您等会儿，等会儿吧。
1: 奖
0: 比划什么呢？我说那时候有奖金吗？
1: 对了，那会儿没有奖金。
0: 呵，
1: 我想还是多少的有点好啊。
0: 好嘛，他净琢磨那奖金了。
1: 大姐说你怎么还不集合去？
0: 哎，
1: 七仙女，这姐姐我求你能不能协助我下凡到地球来一趟。
0: 哦，大姐呢？
1: 大姐回答了一句话证明大姐到我们地球来过。
0: 哪句呀？
1: 大姐说，哎呀，七妹，姐姐也是过来的人了。
0: 这什么意思？
1: 那就证明大姐过来了一次，因为当时没落上户口又跑回去了。
0: 嗨，到他这儿都新鲜了。
1: 七妹，您为什么要下凡？
0: 哎，
1: 七仙女说：“你看，嘟吧，大才，看小伙子，勤劳可爱，本身有忧愁，下凡结婚，解决他负担，
0: 多好啊！”
1: 大姐一听，好啊，
0: 嗯，
1: 小妹妹处理个人问题正确，代表身边的群众给予支持。
0: 怎么支持的？
1: 赠她一支难香。
0: 这有什么用啊？
1: 你听这个名词“难香”，
0: 嗯，
1: 你有困难的时候再点着香。等于是发出呼吁，那个时候身边的群众对你进行援助。
0: 太好了。
1: 七仙女接过来很受感动，马上向姐姐们表态。
0: 怎么说的？
1: 谢谢姐姐们对我的支持，我绝不辜负大家对我的希望，请你们放心好了，我此次下凡一定要照顾好董郎，管理好家庭，我要以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带好青年点儿。
0: 哎，等会儿吧。啊，
1: 青年们的收入是什么意思？
0: 我说那时候有青年点吗？
1: 当然那个时候没有青年点。他我想七仙女和董永那么年轻，当时有个青年点，两口子多来钱儿啊。
0: 他净琢磨那钱了。
1: 把香接过来
0: 啊，
1: 七仙女唱一句，来个特写镜头下凡。
0: 怎么唱的？
1: 拜谢大姐你的好心肠，送我下凡正难安心呀，多谢大姐把人间去，嘚儿隆的咚，嘚儿隆的咚，个里个隆，个里个隆，个里个隆咚，嘚儿隆咚，嘚儿隆咚。
0: 小伙儿，您等会儿吧。
1: 怎么意思？
0: 不是你这木偶啊？
1: 啊，你看你没看这影片？
0: 怎么的？
1: 七仙女特写镜头完了，紧接着有个白绳。
0: 哦，
1: 绳上就是木偶着装，跟七仙女一样。
0: 嗯，
1: 由上往下来，后边一撤景片，我们在银幕上看
0: 啊，
1: 就是七仙女下凡。
0: 哦，这么回事啊？
1: 七仙女来到地球上着急了。
0: 着什么急呀、
1: 啊？找不着冬泳了。
0: 怎么找不着了呢？
1: 有山有树有房，把冬泳挡着了，七仙女可急了。
0: 呵，
1: 找不着，这不白来一趟吗？
0: 嗯。
1: 哎呀，老董哪儿去了？
0: 老董啊，
1: 不是，那是老太太。远处，远处哪有人呢？远处，
0: 嗯，哎呦，您等会儿吧啊！我说这七仙女是猴啊！
1: 七仙女太着急了，着急急得抓耳挠腮，得跟猴似的。
0: 嗨，那也不至于这样啊！
1: 就在这个时候，董永二次上场，唱一段慢板，拿着雨伞。
0: 嗯，怎么唱的？
1: 慢板。

0: 这就来了。
1: 来了不行。
0: 怎么呢？
1: 七仙女把他必经之路给挡住了。
0: 挡住干嘛呀？
1: 心里话好告诉董永。
0: 怎么说的？
1: 七仙女说，哎，哥们儿。
0: 哥们儿啊。
1: 啊，唱词就那么写的。
0: 怎么写的？
1: 大哥心有呀，大哥那不叫哥们儿吗？
0: 我没听说过。那就得说大哥。
1: 也行。
0: 什么叫也行啊？
1: 大哥，我是远处投亲，亲友不在，孤孤单单不好回去了。看你这个人勤劳可爱，想跟你结婚，你同意吗？
0: 不是，这位明说了。
1: 董永说结婚倒行，那个我太穷，没有经济基础。
0: 就这么说的？
1: 没有，唱词反映的。
0: 怎么唱的？
1: 我上无天娃子身体，下无寸土立足基。听见没有？
0: 哦，
1: 上无片瓦，下无寸土，我连房子都没有，
0: 多穷啊！
1: 你跟我结婚能行吗？七仙女很不高兴。
0: 那能高兴吗？
1: 讨厌。心里话，我爱你忠厚老实，你跟我提房子干嘛？嗯，房子的，同意就结婚，不同意就算罢了。挺大个子，穷嘚瑟。
0: 嘚瑟呀！
1: 你不同意你就明开说不同意得了呗，你在这会儿几个浪几个浪的好几年谁啊。嗯，八个月路三遍的心叫的来叫的来来。
0: 你等会儿吧。我说这七仙女还说日本话呀？
1: 啊，七仙女是神仙的，哪国话都会说呀。
0: 嗨，到她这儿都新鲜了。
1: 为了嫁给一个称心如意的好丈夫，七仙女表态，
0: 哦，
1: 不要彩礼，免得她拉外债，最后过不着好日子。
0: 多好啊！
1: 我不要彩礼。
0: 就是
1: 由于两个人情投意合，结婚以后你看
0: 怎么的，
1: 七仙女是努力生产加倍的工作。
0: 怎么知道啊？
1: 一宿织了十匹锦绢。
0: 对，有这么个镜头。
1: 数量之多，
0: 嗯，
1: 色调之美。董永一高兴，赞美娘子几句。
0: 怎么赞美的？
1: 一见锦绢色色鲜，娘子手艺有才能，你织蝴蝶，蝴蝶成双对，织鸳鸯对成双。娘子你手艺好，娘子你手艺精，莫非你是织女心？
0: 嗯，好。
1: 你说好在哪里？
0: 他说我像织女星，就这句好啊。
1: 你什么星？
0: 织女星啊。
1: 说话这个地方别晃，晃的劲头大了掉台底下不好找，这玩意儿。
0: 嗨，我这脑袋那么不结实啊。
1: 谦虚点，织女星。
0: 就是
1: 小伙子外形还真不错。哦，不，你比织女星多少还差点，
0: 也就差一点儿。
1: 哎，别灰心，你也像星。
0: 我像什么星啊？
1: 你也就半夜了十二点，突然间由东南出来，滋溜扎西北，踪迹皆无的那颗
0: 什么星？
1: 贼星。
0: 嗨，
1: 锃光瓦亮，夺人耳目，他就那颗贼星。
0: 我知道，不就是贼亮贼亮的吗？
1: 对呀，要不能叫贼亮吗？
0: 让大伙儿看看我们俩谁像贼星啊。
1: 什么意思？
0: 就这脑袋都够5000度了。
1: 你说我这脑袋亮，
0: 就是啊，
1: 这你认识不上去。
0: 怎么回事？
1: 这不是单纯的亮，
0: 那是，
1: 这是我对电灯的支持。
0: 嘿，好嘛，什么词儿都有。
1: 董永一想，有这样的好娘子，有奔头了。
0: 哎，
1: 3年长工期满，应该感谢我这位大媒人。
0: 谁的媒人呢？
1: 槐荫树。
0: 哦，就那棵大树啊。
1: 结婚的时候，董永说：“槐荫树，槐荫树。”我和这位大姐结为夫妇，请你为媒，你开口讲话。
0: 对，
1: 七仙女拿扇子一扇，随着音乐的响声出来个大脑袋。这个头型，那个槐荫树什么样？就这模样，你看像不像？就这个，
0: 去
1: 啊！
0: 太可气了，我就你说的那模样啊！
1: 这你也别难过，我要不这么加工，你还没那模样漂亮。
0: 嗨。 合着我这长相也太惨了。
1: 淮阴树是个不出场的人物，
0: 对，
1: 这就根据他这大红梅办理完了，他也就不啰嗦了。
0: 哎，
1: 所以他这词句写的简练而通俗易懂。
0: 怎么写的？
1: 头一句唱词，淮阴开口把话题，紧接着重叠句把话题压，语助词上一甩腔，出现这大脑袋下巴一动，跟他发音一样。
0: 不错，
1: 要求这个伴唱者声音浑厚，吐字清白。
0: 这演员可不好找啊。
1: 现在不困难。
0: 怎么呢？
1: 我会。
0: 哦，您就会这段？
1: 不但会，闭着眼睛跟上银幕那淮阴树一个味儿。
0: 我说那错不了，您给唱唱怎么样？
1: 您给鉴定鉴定。
0: 哎，您给来了。
1: 淮阴树。
0: 嗯，
1: 队长。

0: 当。跑调了，
1: 我听的也差味儿了。
0: 这好像东北的二人转，
1: 就是二人转
0: 啊！我说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呢？这个调子啊，
1: 好嘛，
0: 因为我会的曲调太多
1: 啊，
0: 往往音符一接近呢，它不由己自动的蹭蹭的串调。
1: 哎呦，你可千万别串调，好好找找吧。
0: 克制克制克制！
1: 哎呀，找一找。
0: 我没出现过这个情况，你看这天气不热，把我急出汗了。
1: 往哪擦呀你？
0: 啊，这，
1: 好，
0: 太急了，太紧张，今天。
1: 紧张什么呢？
0: 从音符上找找啊！
1: 哎，
0: 怀是怀瑞瑞啊！
1: 哎，
0: 就是二啊！瑞都了，哎，还找着了。
1: 好嘛，这位太吓人了。老师您唱吧。
0: 可找着了，你听啊，像不像那怀音树啊？
1: 哎，
0: 欢迎开口吧。花皮呀，懂那个容啊，花皮呀，叫声啊，喇叭喇呜，呀呀呀，我又串调了，
1: 嗨。
2: 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由霍肖珍和潘文革主演的黄梅戏《春江月》的第二场。

0: 便半夜，我侄女儿闺房之中忽然传来一阵婴儿啼哭之声。天明之后，我从门缝往你那看呐，哈哈，这个婴儿莫非就是想我柳儿，生个李正，若是知情不报，大鱼活吃得了几？若去告官，啊，又恐殿下人耻笑。这，哎，事到如今，老大哥，侄女儿嘞，我也顾不得你们了哦。哎，老婆，你打扮行到哪去啊？
1: 那你去。今天是侄女儿明月姑娘的满家，选好送礼大礼，你妈挖去吧。
0: 你有多神脸，有多红脸，太辛苦了啊！
1: 哎，你这是什么话我？前半奏你我成婚之时，大伯为我们欠下了一大笔债，今天能帮侄女儿办喜事了，你这个做叔叔的倒是硬不硬，痒不痒的说起风凉话来着，你呀，真没良心喽！
0: 哎，老婆呀，今天他拉你，你还是不觉得好哎？
1: 为么事啊？
0: 这，
1: 你呀，还是回去换换换件衣服，给我一大袄去啊！
0: 我不去哦。
1: 哎，做人岂能忘了根本，老亲不认。
0: 什么六亲八亲，常言道，人不为己，是天诛地灭。

0: 今日要办定亲酒了，妈妈叫我送来鸡蛋红枣替师傅做个伴手。
1: 啊，牛哥，我爹爹到现在还没回来呢。
0: 不要紧，凑合我先做起来。

0: 明月，明月，
1: 爹爹，
0: 明月，
1: 爹爹，你怎么到现在才回来你？
0: 儿啊，只因爹爹有事耽搁了几天，你看，这是爹爹给你买的新衣。
1: 女儿有一件要紧事情要与你商量。
0: 哦，我儿有何要紧之事？去吧。
1: 大伯，这是新姑爷的舅老爷来给明月送礼大案来着。
0: 哦，多谢亲家。
2: 客气客气。
1: 舅老爷，你们请，你们请嘛。
0: 亲家，请。
3: 对，就是这个。
0: 哦，你看仔细了。
3: 哎呦，看他清清楚楚，是明明白白。
0: 好，你等小主婴儿重重有赏。不是欢迎，
3: 爹，我请回避
0: 了。与我统统的滚了出来！阿金爷有何公干？哼，快把朝廷侵犯的小孽种与我交了出来！
1: 爹，金爷，我哪给你弄糊涂了？我们这里正在办喜事，哪里来的什么小种啊？
0: 阿金爷，这铁匠府中只有我父女二人，莫非你们弄错了？
4: 怎么弄错了？
0: 哼，走！
1: 慢，我说没有就没有，可不要把我们的喜气给冲散了。
4: 你是何人？
1: 我丈夫是李真。
4: 怎么，是他？
0: 走！阿弟们，为人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敲门，让他们走。

0: 军不将军啊！
1: 怎么样？我这么有，就没有吧？
2: 嘿。

0: 平原藏在泥缸之内。哎
1: 小李忠啊，小李忠，我找你好苦，呸！
2: 住手！这孩子并非朝廷清官所分。
1: 哦，这是谁家的孩子？
2: 他是我的。
1: 什么人？

0: 亲家，我跟你是冤家啊！呸！
1: 少爷。

你有脸开口，我无脸见人，你这不争气。

接下来我们请您来欣赏的是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和刘国平对唱的黄梅戏经典唱段《夫妻双双把家还》。

真心实话对你讲，王秀公主喜死臣，无聊公主最该死，连我就不一片心，公子让我不起你不是不忘你的恩，你撒下岗楼战苦也先得帮你回家门，倘若公子不肯让我的弟姐领罪行，初次走人心我愿祈求帮助我不平，这样我不能有酒我懂死

0: 本网讯7月1日晚，安徽再分黄梅文化艺术股份有限公司创台，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分领衔主演的黄梅戏《不朽的骄阳》在长沙市湖南大剧院精彩上演，正式拉开安徽和湖南文化交流活动的序幕。黄梅戏《不朽的骄阳》为文化和旅游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舞台艺术精品创作工程百年百部创作计划项目。该剧展现了杨开慧短暂而伟大的一生，生动展示了风雨如磐的革命岁月和共产党人至死不渝的忠贞信念。长沙，杨开慧的故乡，这片红色热土留下了烈士学习、生活、战斗、牺牲的光荣印记。婉转黄梅唱响烈士赞歌。当晚，偌大的剧场座无虚席，观众把热烈的掌声、由衷的叫好献给《不朽的骄阳》。黄梅戏守正创新的魅力得到广大戏迷的认可。湖南省黄梅戏票友会在三湘大地常态化组织戏迷活动，积极传播黄梅戏。安徽和湖南文化交流活动由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组织举办，双方共同开展品潇湘风采、唱江淮风韵、湘皖优秀剧目展演。7月1日、2日，安徽再分黄梅文化艺术股份有限公司携新创剧目《不朽的骄阳》和经典剧目《女驸马》在湖南大剧院演出。7月下旬，湖南省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将携《桃花艳语》连升3级两部花鼓戏优秀剧目赴皖演出。在长沙期间，安徽文化工作者将围绕戏曲保护传承进行实地调研，并与湖南文化工作者开展座谈交流。安徽再分黄梅文化艺术股份有限公司还将与湖南省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1: 葬花选段演绎了暮春时节落花纷飞，林黛玉触景生情，何处葬花，伤春落泪，自怜自叹的情节，由安庆市黄梅戏剧院一团张平饰演林黛玉。

术家赵媛媛，1966年出生于山西省安庆市，黄梅戏国家一级演员，代表剧目有《桃花女》《孔雀东南飞》等。赵媛媛扮相俊美，唱功深厚，生活中她是一个素净的人，话语不多，却句句精炼。踏踏实实演戏，认认真真做人，是他对自己的一个归纳，也是一个要求。除去黄梅戏，他没有别的爱好，自我解嘲地说自己是个无趣的人。然而就是这份专心和执着，他先后获得了黄梅戏艺术节演员特别奖、戏剧梅花奖、省十佳演员、省艺术节演员一等奖等一大批奖项和荣誉。桃花女作为赵媛媛正式登台的第一部大戏，揭开了她演艺生涯灿烂的大幕。而后赵媛媛在第二届中国黄梅戏艺术节上凭借一出《富贵图》拿到金奖，开始迅速被广大观众和听众。

0: 桃花女，你怎么来了？
1: 耳听如亮演讲，说你老姐之日你即启程，你把苦命的孩儿留在家中，将我如何生活得下去？我是万般无奈才来追赶义父，望义父对儿有言，痛爱之心。
2: 黄梅戏《桃花女》讲的是这样一段故事：河南云阳村任二公有女名唤桃花，又有周公颇通不义，石婆婆有子名刘柱。桃花女以攘解之法，先后两次使周公卜算之法失去灵验。先是使石婆婆的儿子刘柱化险为夷，后又令彭大公逢凶化吉。周公为此记恨桃花女，设计娶她作为媳妇。桃花女一一破解了周公陷害，周公又让彭大公去城外砍倒小桃树，欲伤害桃花女的本意。桃花女不但解囊了这一灾害，而且救了周公一家人的性命，周公尤是谢罪。下面就让我们一同来欣赏黄梅戏《桃花女》的第一集。

0: 得不到，我要走了。
1: 爹爹若不带儿前去，儿情愿死在这马蹄之下。

0: 不能耽误于我，若无军令，全家问斩。子不成，为父要告辞了。
1: 军令如上，不可违抗。
0: 知

玉莲，桃花女，你要好好照料，不是君民与善，不能有误，桃花女就交给你了。

桃花女，你义父走后，你那狠心的继母，将你的终身许配给湛九与小

0: 娘，这便如何是好？依为良看来，你还是远走高飞。远走高飞，我到哪里安身立业？我有个表兄叫尤生才，在丹阳做生意买卖，你先投奔一趟。我这里有纹银十两，带着路上用吧。入了
1: 桃花里，
0: 宋无烟来了。入了，这边如何是好？这，入了、啊，你快脱下一只鞋，躲进草丛之中。为良我自有道理，多谢。

嫁得占九如，免得以后穷落锁。桃花女，桃花女。咦，玉娘，你也在找桃花女啊？听人家说她到这里来了，怎么没有啊？这死丫头跑到哪里去了？咦，这不是桃花女的一只孩吗？给我看看。哎呀，不好，一定是她投火自尽了。玉娘，桃花女要是真的投火自尽了，那才叫绍兴脑儿欺屁说，活着有点不耐烦呢。

0: 揍你啊！一定是你逼他死的。
1: 哎，玉奶奶，你以为还扯的？桃花女不是我逼死的。
0: 哼，你平时对他百般的溜待，今天把他哄到这里，又逼他下火，还说不是你。哎，我要你还我的女儿，还我的女儿。
1: 哎，玉奶奶，桃花女真的不是我逼死的。
0: 是你逼死的也好，是他投湖的也罢，你我到老夫人面前评理去。走。

0: 小女子，此言差矣。
1: 有道是留得青山在，活愁无柴烧。年轻轻的，何必要死呢？
0: 哦，我这里有三色银两，你拿去再去寻找亲戚，也就是了。
2: 表兄，
1: 表妹，现在可好了？
2: 休息片刻，身体好多了。
1: 如此，我们回府去吧。
2: 少爷，我举目不清，不出头口，虽有银两，也难以活命。这银两，还是交还于你吧。
1: 这，
2: 表兄，他是何人？
1: 哦，也是一位落难之人，投水自尽，是我宁人将他救下的。
2: 哦，表兄。

0: 表兄，一小妹之间，这等闲事少管为妙，我们还是回去吧。
1: 表妹，看他时时困倦，欲将他带回府内作为丫鬟服侍我母，这样他既有了安身之处，又能为我家做点事情，岂不两全其美？
0: 这个，
1: 我就是这个主意。桃花女，你既然无处投靠，若不嫌弃，就当我府暂且住下，等日后找到亲戚，你再前往，不知意下如何？
0: 如此，多谢少爷救命之恩。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3: 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家来欣赏由安庆市黄梅戏艺术剧院的青年演员马丁演唱的黄梅戏《大清名相》中的选段《江山美景万年长》。

身弹尽了身寒衣趁着不长望高腰。

0: 文化大湾区，今天我们很高兴今天可以专访到戏曲名家韩再芬老师。这次呢，他是带着两部的这个黄梅戏登陆到我们的广州，一部是《不朽的骄阳》，另外一部呢就是非常经典的《女驸马》。
1: 谢谢，今天这个戏是不是很欢乐？
2: 是的。
1: 嗯，这台戏《女驸马》是我们安庆地区黄梅剧团的首创首演，也是我们这个院团的镇团之宝的戏。《女驸马》这出戏应该是常演常新。走到哪里去都会带上我们黄梅戏的这个看家戏，啊，到哪里都会演，嗯，而且不仅我演，我们下面的第二梯队、第三梯队都在演，甚至于第四梯队都在演了。
0: 黄梅戏《女驸马》呢，可谓是经典不衰。那其实经过时间的历练，其实这部戏又保留了哪些经典的元素，又有哪些创新跟亮点，吸引到我们很多年轻的观众走进剧场呢？
1: 我们这一代又一代，他就是要通过这样的一些好的剧目，去传承，去发扬光大。所以每一部戏，你看都要经过真正的好东西，是需要经过时间的淘洗。对吧？有时间的积淀，然后呢，这个东西你才能够回过头来看，它是否真的立住，对吧？虽然我们也做了很多戏，但是很多戏呢，随着时间的流失，然后慢慢的就被人遗忘了，对吧？也许它此一阶段可以演，但是它再过那么一年两年，它就没有了，它就消失了。所以所有的好戏都必须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它才能够成为经典。这个戏呢很有意思，它跟观众之间的这种互动，因为它的故事结构很巧妙，非常的出奇，设置的又很巧妙，然后又写了这个人性人情，对吧？这些东西都在里面，所以大家看了以后会今天这一场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的是什么呢？就是台上和台下的互动特别好，也就是说我们每丢一句台词都能够得到非常好的这个反馈。我觉得这是演员在台上特别享受的一种状态，就是我讲的是什么意思，我想传递一个什么意思，其实观众都是明白的。
3: 嗯，那么包括今天晚上其实整个剧场非常的欢乐，很多的笑声我们发现都是年轻的笑声，所以说现在戏曲在年轻人的群体当中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您是怎么看待这些传统戏曲在年轻人的这个市场当中接下来如何去占据一个高地呢？
1: 嗯，因为你看现在我们的各剧种啊，尤其是现在我们浙江小百花，对吧？它有两位演员，是因为一个新龙门客栈它出圈了，那么瞬间使得很多年轻人对传统戏剧都加以关注。那么它不仅仅是关注这个粤剧，那我想它还会因粤剧而关心其他的剧种。其实戏曲，我在这说一句，就是你要靠近它，再靠近它。你要靠近它了，你就会发现它的魅力之所在，啊！只要你走近它，你一定会有很多收获。
3: 嗯，那么包括传统的黄梅戏其实也一直在进行创新，就像昨天演的这一部《不朽的骄阳》，它也算是一部创新的剧目。
1: 对，
3: 当时您是有怎么样的一个契机想到说把它跟一个革命故事给结合到一起呢？
1: 因为这些年我们都在做一些红色题材嘛，对吧？我是建党百年做的一部，我选择了这个杨开慧这样的一个伟大的女性。那么当我了解这个伟大的女性她的一生所走过的29年，在那样的一个腥风血雨的时代，对吧？她的生命是如何绽放，对吧？如何终结？所以这个呢，其实是我们要告诉今天的孩子们，就是要告诉他们，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其实是来之不易的，是因为有很多这样的伟大的人物披荆斩棘，所以才创造了今天的美好生活。但是我们不能忘掉他们，我们要用艺术作品留住他们，对吧？ 要用艺术作品去让所有人知道他们的一生是因为什么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对吧？那我们又因为什么而珍惜我们当下的生活？所以这个东西，艺术的魅力之所在，可能就是在于它能够活生生的把这个人物表现在舞台上，对吧？让观众身临其境的来跟演员之间同频共振的去完成这样的一个行为艺术。
3: 我们知道韩老师，其实您不仅仅是台上的一位演员，那么更是一个剧团的负责人，其实是身兼数职的。在那么多的职位当中，您最享受的是哪一刻呢？
1: 那当然还是演员。演员这个职业是非常令人陶醉的一个职业，因为他要演绎不同的人生，去体验不同的人生，要把自己对这些人物的理解通过自己的感同身受来表达出来，然后用一种我们中国独特的这种传统艺术之美把它表达出来，这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所以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信念，所以我们做再多的事情也不觉得苦啊。人因为信念而活着，这挺重要的。
3: 非常感谢韩老师，也期待着您下次可以带着更多的精彩剧目来到广州，跟羊城的观众见面。
1: 好的，
3: 谢谢您。
1: 谢谢。

0: 花恣意绽放，我们定格美，不定义美。文化大湾区春季访谈录，
1: 先请大家来听的是黄梅戏唱段《情密密意绵绵》。

0: 炮台。
1: 这不是炮台呀？
0: 你看，我挖到一块银子。
1: 哎呦，是你把锄头的锅都挖掉这一块了吗？
0: 哦，他就那么倒霉啊？
1: 有梦要再做，发财的梦呀，我。
0: 老费，
1: 嗯，
0: 你梦里头种丸子去？
1: 种丸子，我手都发酸着嘛。
0: 老费，天还没有黑耶，我们穿着戏轻松轻松，怎么样呢？
1: 那穿个毛线衣裳？
0: 唱个山坡大狗。
1: 耶，怎么是山坡大狗呢？是山坡放牛。
0: 哎，对，山坡放牛，山坡放牛。我唱梁山伯，你唱祝英台，怎么样？
1: 啊，我唱祝英台呀。
0: 哎，
1: 那好嘛，
0: 我们就唱起来。
1: 唱起来哟。

0: 耀眼，夜幕降临，安庆市再分黄梅公馆舞台上，演员们水袖翻飞，眼波流转，舞台下观众们沉浸其中，如痴如醉。在这个现代小剧场，观众们不再只是单向的欣赏演出，而是与名角新秀零距离互动，打破了传统剧场的物理边界，成就安庆黄梅戏主题旅游的一张亮丽名片。白天赏景，晚上听原汁原味的黄梅戏，这才是到了我们期待的安庆。来自南京的游客李婷由衷感慨，随着安庆市深入实施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传统艺术正悄然打破空间壁垒，从专业院团的单向展演走向全民参与的共创共享，为基层文化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水。这股活水在望江县鸭滩镇化作了沸腾的人海。5月25日，有戏在宜，再分黄梅走基层文化惠民演出将舞台搭在了鸭滩镇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上万名群众齐聚一堂，共赏经典名剧《女驸马》。台上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分携手马丁、汪晨晨等青年演员联袂献艺，唱腔时而高亢嘹亮，时而细腻柔情，身段灵动活跃，将女驸马冯素珍的勇敢与聪慧刻画得入木三分。台下老戏迷们闭目轻哼，轻打节拍，年轻人则高举手机，掌声与喝彩声此起彼伏。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经典大戏，太过瘾了。希望送戏下乡这种紧贴乡土的活动能多多开展。鸭滩镇古卢村村民陈云凤感慨，近年来紧扣打造中国安庆戏码头的目标，四季有戏黄梅戏展演百千万工程系统推进。该工程自2023年末启动至今，已累计推出精品剧目展演近300场，创新剧目小剧场演出2600余场，百姓大舞台展示2.5万场，汇集群众近5600万人次，真正实现了季季有主题，月月有演出，处处有戏声。搭好家门口的戏台，更要带着黄梅雅韵奔赴远方。前不久，安庆市文化和旅游局在上海开展黄浦江遇见黄梅戏快闪活动，黄梅戏演员们化身董永与七仙女，穿梭于上海市南京路步行街与长寿公园，引得市民游客们惊喜聚拢，拍照留念。与此同时，上海街头的14路、20路等几路安庆文旅主题公交车也化身流动的戏曲舞台，车身会有天仙配、女驸马等经典戏曲元素，车厢内壁铺满明堂山、花亭湖等安庆山水风光。
1: 戏台，欢迎您继续收听。夫妻关灯是黄梅戏的经典之作，说的是元宵佳节，青年农民王小六带着他的妻子进城看灯，见人山人海，花灯各异，热闹非凡，整个戏都欢歌载舞，喜悦的情绪也很容易感染听者。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黄梅戏《夫妻关灯》选段，由安庆市黄梅戏剧院一团马自俊饰演王小六。

0: 今天都盖下是热闹的很，是大繁华灯呢。
1: 不是啊，盖下有灯呢。啊，姐姐，我就是喜欢看灯的。走走走，带我出去看。

0: 您是相声表演艺术家。
1: 哎呦，不敢这么说，一般演员。
0: 不是，您是名演员。
1: 嗨，反正观众认识我的多。
0: 马季是不是？
1: 我说您什么眼神啊？
0: 不是您
1: 谁呀？马季？
0: 马老师。
1: 什么马老师啊？
0: 您，
1: 俺错了。
0: 您是？
1: 我姓刘。
0: 刘季。
1: 刘季干嘛呀？刘姓什么什么季呀、啊？
0: 您叫什么季？
1: 刘洪怡，跟季没关系。
0: 您是名演员？
1: 谈不上。
0: 我跟您不是一行业。
1: 哦，您不是相声演员。
0: 哎，我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
1: 嚯，那是高等学府啊。
0: 于魁智
1: 啊，
0: 知道吧？
1: 知道啊，唱老生的。
0: 李素丽。
1: 您说售票员？
0: 售票员干嘛、啊、
1: 劳动模范啊。
0: 李素胜。
1: 哪有个李素胜？
0: 李国胜。
1: 李国胜。李国胜那是我们今儿的评委。
0: 李斯特。
1: 什么李斯特？
0: 您
1: 甭想了、
0: 啊、
1: 您想不着。您说是李胜素。
0: 于魁智、
1: 啊、
0: 李胜素。
1: 啊啊。
0: 我们仨一宿舍。
1: 不。我说您这像话，您跟人住一宿舍啊？
0: 小时候啊。
1: 小时候也不成啊。那这李胜素女的。
0: 岁数太小了。
1: 啊。
0: 没留神看男女。
1: 嘿，好，净留什么神呢？这是
0: 我呀，学的就不是京戏。
1: 那你学什么呀？
0: 黄梅戏
1: 啊。
0: 我是个蛋。
1: 等会儿我学习。你是什么？刚才
0: 我蛋。
1: 你还别说，还真像。
0: 能看出来吧？都挂相演员
1: 是不是？
0: 嗯
1: 嗯，您是鸭蛋、松花蛋、鹅蛋。您什么啊？
0: 你饿了吧？
1: 怎么了？
0: 蛋您不懂啊？
1: 什么怎么个蛋？
0: 老师给分的呀。
1: 哦，
0: 老师一指这孩子，
1: 嗯，
0: 你挺漂亮的，
1: 怎么
0: 你就生，
1: 唱小生。
0: 一指这孩子，你大脸盘，
1: 嚯，
0: 你净，
1: 我唱花脸了。
0: 最后一指我，
1: 怎么着？
0: 你算个蛋。
1: 哎呀，说明这老师太疼你了。
0: 我说你算个蛋，
1: 嘿，他还还嘴了，好嘛，这
0: 老师就解释
1: 啊啊，
0: 解释说这个蛋呢是蛋角儿，
1: 哦，
0: 蛋角儿有很多种
1: 啊，你是什么？
0: 有什么花蛋啦，
1: 嗯，
0: 刀马蛋啦，
1: 啊，
0: 是不是有这种彩蛋啦？
1: 是啊，
0: 啊，
1: 你是什么蛋？
0: 我松花蛋，
1: 你看得出来吗？
0: 啊
1: 啊，您是这西黄的，是不是？
0: 你看你还是饿了。
1: 不，谁饿了？有松花蛋这行当吗？
0: 宫花蛋，宫花蛋，
1: 专宫花蛋。
0: 对，宫花蛋。
1: 哦，那太好了。
0: 嗯，
1: 哎，这么着怎么样
0: 啊？
1: 今天呢，你看电视台，
0: 嗯，
1: 请了这么多的评委，这么多的观众
0: 啊，
1: 你展现展现，把您学的这个黄梅戏，您给来一段怎么样？
0: 唱一说，
1: 怎么样？各位，咱没听过他唱，让他来来。哎，你看。
0: 我给您唱一个黄梅戏里头代表剧目。
1: 什么呀？
0: 天仙配。
1: 哎呦，好戏呀、啊、
0: 天仙配
1: 好戏，
0: 是不是？
1: 嗯，
0: 我得穿着装过唱吧。
1: 穿装过，穿装过就给你烧了。穿装过干嘛呀？
0: 唱戏穿那寿衣。
1: 这还是死人穿的呀、嗯、
0: 唱戏穿那个大花褂子。
1: 大花褂子
0: 前头一煎饼，
1: 是现有
0: 的披子。
1: 嗨，人家呀穿那叫行头，
0: 我就得穿着那龙头唱吧。
1: 这龙头您穿不上了。
0: 怎么了？
1: 我们那驴带着龙头啊上门头沟拉煤去了。
0: 怎么还有驴啊？唱戏穿着龙头。
1: 龙头啊，那叫行头。
0: 我说行头怕你不懂啊。
1: 哎嘿，还老有我不懂啊。
0: 不就唱戏得穿着那个行头唱吧、
1: 啊、对，没有没有，您就素身唱。
0: 就这么光着唱了？
1: 光着也不成啊。
0: 就这么唱了？
1: 就这样。
0: 你们这儿有那个什么吧？
1: 什么呀？
0: 我那个吹鼓手吧，
1: 吹鼓手
0: 坐边上这一吹，哒哒啦哒哒，就那个。
1: 再来一打翻的，
0: 翻的
1: 来俩穿校的，
0: 这坐边上那吹鼓手啊，
1: 那叫吹鼓手乐队。
0: 对，有乐队吧？
1: 乐师
0: 有吗？
1: 没有，
0: 没有乐队，
1: 没有。
0: 那完了，
1: 怎么了？
0: 当初我们在那哪儿？
1: 在哪儿？
0: 英国悉尼百老汇。
1: 不，好吧，这什么地方？这是，这您说准了哪儿？到底是
0: 英国悉尼百老汇啊？
1: 这是仨地方
0: 巡回演出啊。
1: 哦哦，感觉都去过。
0: 您知道那个乐队多少人吗？
1: 多少人呢？
0: 148人。
1: 嚯，大乐队，
0: 还有十二个回民。不，
1: 我人怎么连回民都知道啊？
0: 我管发盒饭。
1: 哦，就管人发盒饭啊。哎，这儿没有，
0: 没有乐队，
1: 没有，
0: 那就这么唱了。
1: 可不就得唱吗？
0: 那您得帮个忙。
1: 这有我什么事啊？
0: 你看，夫妻双双马家还
1: 啊，
0: 这个天仙配
1: 啊，
0: 两个人。
1: 对，
0: 咱们唱哪折？您知道吗？
1: 唱热闹的，
0: 热闹
1: 那个那场

0: 拜树，唱拜树那场。
1: 对对对，拜树，我呢，就是反串，演那个七仙女。
0: 你
1: 啊，
0: 哦，
1: 您呢？
0: 我来谁？
1: 您反串董永。
0: 我来董永。
1: 您反串一董永。
0: 这董永不用反串，
1: 啊？
0: 董永还用反串啊？那是小生，就是男的。
1: 您是男的？
0: 废话。说的半天话，我连男女你都看不出来。我是男的，我来董永小生。
1: 咱们就唱拜树这一折。
0: 拜树这一场，您真会挑戏。
1: 怎么了？
0: 这场里头没你的唱啊，都是我唱。
1: 怎么没有啊？
0: 啊，
1: 你唱完了唱一大堆
0: 啊，
1: 最后我有一句唱啊。
0: 哦，我唱一大段，您才唱一句啊？
1: 我这一句就管着你那些句呢，比你那些句都强啊。
0: 我看来这能力是不小。
1: 哎，
0: 得，听您的
1: 啊。
0: 那你就这么唱啊，
1: 我得简单的化化妆，把那个七仙女那感觉得找着。
0: 哎，这倒是，
1: 是不是
0: 您化化妆吧，要不然就站这儿，他演七仙女是不是一根头发没有，你这玩意我瞧着晃眼，你这不留神一瞧的我把词儿忘了，你说是他错是我错呀，对不对？还让他化化妆，化出妆来就好看了，是吧？您看这个过戏，人家唱戏的化妆啊，时间长了没有半个钟头四十分钟化不上，相声演员化妆用不了那么长时间，一会儿就得，但是扮出来您看着准得漂亮。您看这，哎，化完了吧？我说这谁带来的这是？啊？我说您这您
1: 看我像不像那个
0: 谁呀、啊？
1: 严凤英。
0: 您像谁？
1: 严凤英。
0: 哎呦，我瞧您严凤英您不像。
1: 那我像
0: 猫头鹰。
1: 你像老家贼，
0: 有您这样的严凤英吗？
1: 演员开玩笑啊！
0: 啊，不是哪里开玩笑，您这确实这形象比人家是差不多，
1: 差不了多少
0: 啊，差不了多少。
1: 咱们现在就开始，
0: 就开始了
1: 啊！
0: 那我开始进入角色了。
1: 您就是现在就是这个董永了，
0: 我董永了，
1: 你就七仙女了
0: 啊！好嘞，好嘞，好嘞，那我来了啊！

娘子身怀有了孕，东家有了后代根，夫妻双双会要去

0: 你这什么响动这是？
1: 怎么了？
0: 你吓我一跳！
1: 我这不高兴吗？
0: 你高兴不成了？我唱完这段，这回该你接唱
1: 了，该我这句了
0: 啊！
1: 你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0: 我还来一遍。
1: 嗯，
0: 拜谢拜谢多拜谢，
1: 什么词儿？
0: 哎，嗨，说了半天什么词儿你不知道？
1: 啊，
0: 就这么一句
1: 啊。
0: 妻女一旁泪干襟，
1: 妻女
0: 别忙啊。我唱完了，你再接唱。
1: 来来来，唱唱。
0: 拜，我拜三回了，这么会儿。拜谢，拜谢多拜谢。
1: 就这唱。
0: 哎，别问呢。唱。
1: 妻女一旁泪沾襟呐。
0: 嘿嘿，你要仔细地听啊，有点刘欢的味儿。啊，两次你也来拜上一拜
1: 啊，东郎，
0: 嗯，
1: 为妻不拜也罢，
0: 因何不拜呢？
1: 因为我怀着双胞胎呢。
0: 去你的吧！

0: 是公。
1: 哪个是大师公啊？
0: 我是做不吃好了。
1: 回来。
2: 都是你
1: 害得我给了一阵还挨了50大板。
2: 那你是一个野种。
0: 你怎么这么难呢？
1: 老板，你还敢顶嘴？你这个小杂种，我饶不了你们，你就等着瞧吧。

0: 的。宝儿，你在寿堂里是怎样读书的？
1: 妈妈，我不读书了。
0: 宝儿，不许你这样讲话，一定是不好好读书，招祸别人，顽皮惹祸，你呀啊还哭你。
1: 谁说我不好好读书？谁说我顽皮惹祸？

0: 本网讯12月22日晚，安庆四季有戏黄梅戏展演百千万工程启动仪式在该市黄梅戏艺术中心大剧院举行，以百场精品剧目展演、千场创新剧目小剧场演出、万场百姓大舞台展示为主要内容的安庆四季有戏黄梅戏展演百千万工程，是打造有戏安庆、建设中国安庆戏码头和中国戏曲名城的重要支撑。该工程旨在通过节假日常态化举办四季有戏活动，让老百姓共享文化发展成果，促进戏曲文化交流，推动戏曲事业发展，激活安庆市文化资源，助力全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由刘国平演唱的黄梅戏《渔网会母》中的选段《今乃是五月五龙船开放》。

们继续来欣赏黄梅戏选段《春香传·别歌》，由方宝玲扮演春香，潘启才扮演李梦龙。

0: 吞下。
1: 虽说都是南方剧种，但一个上海，一个安徽，这韵味啊，还真是各有不同。我们就来细细品味一下吧。

0: 黄梅戏天仙配，常演常新。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带笑颜。当熟悉的戏曲旋律再度唱响，剧场气氛顿时升温。昨晚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经典剧目天仙配在上海天蟾逸夫舞台上演。剧中担纲主演的是中国戏剧梅花奖演员袁媛和一级演员赵张伟，他们在剧中分饰七仙女和董永。演出后，两位主演未及卸妆就来到剧场一楼大厅背景板前和戏迷观众面对面互动签名合影，直到剧场熄灯前的最后一刻，韦小东陪外婆来听黄梅戏，顺利拿到了袁媛的签名。刚大学毕业的他笑说，总有某一刻你会被黄梅戏戳中，可能是童年记忆突然被唤醒，又或者是自小耳濡目染的影响。总之，黄梅戏唱腔就是老少通吃的。黄梅戏是安徽文化的金名片，天仙配是黄梅戏早期积累的36大本之一，新中国成立后经整理改编，于1953年首次被搬上舞台，传唱至今逾70年，被誉为黄梅戏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经典剧目。唱了17、18年的天仙配，袁媛从未有一刻倦怠，经典唱段是百唱不厌百听不厌的。更何况每唱完一场，我们都会在演后复盘，一个动作，一个唱腔，一个眼神，都要经历了几百甚至上千遍的打磨，一点一滴持续积累，才能在舞台上得心应手。此次来沪，袁媛将角逐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奖主角奖，赵张伟角逐配角奖。今年1月、4月，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曾两度巡演上海，反响热烈。本次演出是今年第三次巡演，不仅见证着传统文化的隽永魅力，更见证着薪火传承的力量。另外，电影《天仙配》也将于明年春天开拍，计划在2026年首映，以纪念严凤英主演电影《天仙配》上映70周年。袁媛说，我们将用新的科技手段创作神话电影，音乐从头到尾贯穿在电影中，黄梅戏经典唱段让观众过足瘾。
1: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首先请您来欣赏由梁俊演唱的黄梅戏《孟姜女》中的选段《十二月调·梦会》。

好了好了，你快爬路吧，小狼，你个死人呐，恐怕活不完。

接下来请您来欣赏黄梅戏的经典唱段《闹花灯》。《闹花灯》说的是正月里王小六夫妇二人去看闹花灯，这是一出非常诙谐喜庆的小戏，深受观众们的喜爱，久演不衰。我们接下来就请您来欣赏由马自俊和王婷演出的黄梅戏经典唱段《闹花灯》。

0: 了，这，哎呦，老伯老伯，见过礼呀、啊！
1: 切，父亲两个还见我们是礼噻、哎。
0: 父亲两个见过礼，和气和气嘛。
1: 哎，邓大娘，你爷是从哪个地方来哟？
0: 我从街上来吗？
1: 切，那个街上有么是好玩的噻？
0: 哎、老婆，今天街上是热闹得很嘞。繁华灯，人人都去看灯嘞。
1: 我生，街上有灯看呐！啊，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我就是喜欢看灯喏。走啊走啊，大妈的，带我看灯去哟、
0: 哦！哎呀，老婆，你就这么去看灯呐、
1: 啊？哎，看灯还要么样子？
0: 换件衣服。
1: 哎呦，看灯就看灯，还换么子衣服噻？走走、
0: 哎、老婆，我们是庄稼人嘛。这一年忙到头，有几件新衣服是过年不穿，过节不穿，哪有等到什么时候穿呢？
1: 那真的要换呐？
0: 真要换呢？
1: 哎，你要等着我喂？
0: 你要快点喂？
1: 你要真的

0: 在那里走走，我们赶紧不看了我。
1: 哎，看着看着好好的，看到似的。
0: 去，走嘛，赶紧不看了嘛。
1: 老婆，你有什么话你就讲嘛啊，咱俩讲嘛。
0: 你看那么个怪人喏，看灯又不看灯，恐怕两只眼睛看着我喂。
1: 啊，看着你啊。
0: 嗯，
1: 他在哪里啊？
0: 不在那个地方。
1: 哎，我说你这个老姐啊，你看灯就看灯嘛，你怎么老把两只眼睛看着我老婆多么似的啊？我要是把两只眼睛看着你的老婆，你答应不答应呢？啊，你答应不答应呢？老妹，他走着，
0: 走着我也不看了。
1: 哟，等来着。

0: 老婆啊，等看完着我们嘎起了吧，
1: 我们嘎起了我
2: 金秋宋爽丹桂香，黄梅花开新时代。黄梅戏发展兴盛于安庆，用安庆方言念白传唱，经过时间的积累和淬炼，已从民间小调成长为全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黄梅戏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我省亮丽的文化名片。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2013年安庆十一黄梅戏展演周首次举办。这项由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指导，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安庆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安徽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特别支持，安庆市委宣传部、安庆市文化和旅游局等单位共同承办的重大艺术活动，有力助推安庆市塑造黄金周、黄梅戏、白天看景、晚上看戏的特色文化品牌。按照三年一大节、每年一小周的举办周期，今年十一黄梅戏展演周将于2023年9月26日至10月6日在安庆市举行。此次展演周，经典传承与时代创新相融合，将全面展示戏曲文化发展丰硕成果。黄梅戏女驸马剧照，黄梅戏太阳山上剧照，黄梅戏梁山伯与祝英台剧照，黄梅戏清宁夫人剧照，黄梅戏百鸟朝凤剧照，与时代同步打造高水平的艺术盛会。金秋宋爽丹桂香，黄梅花开新时代。黄梅戏发展兴盛于安庆，用安庆方言念白传唱，经过时间的积累和淬炼，已从民间小调成长为全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黄梅戏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我省亮丽的文化名片。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2013年安庆十一黄梅戏展演周首次举办。这项由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指导，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安庆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安徽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特别支持，安庆市委宣传部、安庆市文化和旅游局等单位共同承办的重大艺术活动，有力助推安庆市塑造黄金周、黄梅戏、白天看景、晚上看戏的特色文化品牌。按照三年一大节、每年一小周的举办周期，今年十一黄梅戏展演周将于2023年9月26日至10月6日在安庆市举行。此次展演周，经典传承与时代创新相融合，将全面展示戏曲文化发展丰硕成果。
3: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一起来欣赏由郭霄珍和潘文革主演的黄梅戏《春香月》的第四场。

0: 古柳树，百分强，这铁匠铺。
1: 老爷，正是此地。
2: 来，在，与我叩门。
3: 是。屋里有人吗？
2: 嗯，哼。拜进家产是怠慢甚，听见敲门心就无尽。你们招来过？
0: 请问你可是此家的主人？
2: 正是。母叫刘二，这房子是刘家走出你家业，老大死后归我所用呢。
0: 哦，当年这家中可有一位姑娘故人？
2: 什么姑娘啊？
0: 八年前风雨之夜，那位姑娘曾在这门前收下一个婴儿。
1: 这婴儿来是我留下之后强暴之中，才有尽所血书为证。
2: 你们是？
1: 我家老爷当年被奸臣所害，近日冤狱平反，官复一品。
2: 啊！原来你们就是当年被官兵追捕的那个大的栋梁，参见青天大人。
0: 起来说话。
2: 是是是。
0: 我请问你，你既是此家的主人，那位姑娘又是你的何人？
2: 她来是我的侄女儿嘞。
0: 哦。
1: 原来是那人的叔叔，你是女儿人在哪里？这孩儿可好？快快请他们出来相见。
2: 哎呦，老爷夫人，我女儿等待你们是等得好苦哦。

0: 脸，不肯将缸发洪水，拦着自上是马群。我的侄女，你的东西
1: 怎样啊？
0: 呵呵，双双落水上了
1: 你才敢讲！
0: 老夫人，你们太来晚了嘛！
2: 哎。

0: 老爷夫人，这人死不能复生，还望多多保重啊
1: 啊！哦，夫人，事到如今，哭也无用。皇室回得府中，舍堂祭奠，愿我儿早得超生。我那苦命的侄女儿啦，
2: 老爷，刘恩公品德高尚，令人敬佩。常言道，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你看，
0: 啊，刘恩公，那为你一家，为我儿所累。下官欲邀你一同上京，先为府中总管，日后定然保举你。不知恩公可愿屈就？多谢老爷夫人。
2: 儿啊，
0: 夫人，夫。

那。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来欣赏黄梅戏《春香传》爱歌的选段，由方宝玲扮演春香，潘启才扮演李梦龙。

0: 情能安心，不知他时长时短时半时暖，
1: 人啊是无穷无尽，
0: 人啊无穷无尽，但人生有限，何不定过百年之年，
1: 百年之
0: 后，是啊，百年之后你我都变了。

本网讯1月9日，大型传统黄梅戏《红楼梦》在上海艺海剧院竞彩上演，再现《红楼梦》这一经典名著的情韵哲思。黄梅戏《红楼梦》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创作演出，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何云担纲主演。何云介绍，剧目以贾宝玉个人活动为主线，贾宝玉与林黛玉爱情为辅线，强化贾宝玉这个封建制度下叛逆者的形象，为观众讲述一段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给人以哲理性的启示。青春靓丽的演员阵容，展现细腻深情的舞台处理，传递婉转优美的黄梅戏韵，赢得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演员演得精彩，舞台也美，被惊艳到了，希望黄梅戏能多来上海演出。上海的戏迷王女士被演出折服，连连点赞。《红楼梦》作为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经典剧目之一，曾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第二届文华大奖等多项国家级大奖，安徽省委宣传部五个一工程奖，并获得导演、作曲、舞美等多种单项奖。1991年，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创排该剧目，2004年复排了青春版《红楼梦》。经过两代艺术家的精彩演绎和几十年的演出打磨，该剧已成为一部有着广泛影响力、久演不衰的精品佳作。据悉，从去年11月29日至今年1月17日，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文联共同主办的新时代新徽班新气象精品剧目展演活动，组织全省八家院团携12部剧目，赴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及省内部分城市呈现21场精彩演出。本场演出是此次展演活动在上海的首场演出。

我们请您欣赏的是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何云主演的梅戏《小乔出嫁》的选场。何云也是凭借着这一出戏，在2015年的时候捧得了第27届中国戏剧。

表演的最高奖梅花奖。特因他嗓音明亮，扮相端庄大方，表演朴实生动，他曾经获第二届黄梅戏严凤英奖大赛的银奖，首届长江之星十二省市青年戏曲演唱大赛的金奖，是新世纪黄梅戏五朵金花之一。黄梅戏《小乔出嫁》这一出唯美的大戏，特地请来了著名的剧作家盛和玉担任编剧，张曼君担任导演，由我省的作曲家徐志远担任音乐创作。接下来请您来欣赏黄梅戏《小乔出嫁》的第四场《作赋》，由梅艳君扮演周瑜，董成扮演曹操，汪小明扮演华佗。

二桥与东南西，乐朝夕之余

0: 你乃当时的名医，我这头风要根治才是啊。
1: 头风乃气血冲动所致，而丞相心思重，有意发怒，诱因太多，要想根治难。
0: 我这诱因

0: 过大都督。
1: 请。
0: 曹丞相让我捎话给吴侯、赵大都督及各位将军。
2: 捎话？
0: 对，捎话。丞相说了，他要说的话不能行注文字，流于史籍，那与两家的颜面都不好看，所以只能少话。
3: 有气就放，啰嗦什么？
0: 哈，哈哈哈，不啰嗦，不啰嗦。丞相说，只要你们懂，能将一位美女送给他，他便可以退兵。
3: 哪个美女？
0: 小乔。
3: 真是口，小乔乃是周都督夫人。
0: 那又怎样？本朝元帝成帝，还送自家的公主去和亲呢。
3: 嘿，我这，嘿。

0: 是金乌兰，要战就战，你把那阵仗摆开，是一些下作情郎人恶心，去把丈夫你和我无不只能谢剑尘埃。
1: 来人，拖出去斩。
2: 如果交兵不斩乱石，
1: 暂时一世为
3: 千万人的性命呐、啊，赵云，赵云啊，赵云。

0: 地。
1: 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由黄梅戏宗师严凤英演唱的黄梅戏江姐中的选段《五洲人民齐欢笑》。

啊。

黄梅戏演员胡静将端庄贤淑、爱恨交织的白素贞演绎的是恰到好处，真切感人。这部戏由黄梅戏作曲家陈礼旺编剧，他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了适度的创新，为抒发人物情感服务。比如本段的重点唱腔《想起前情怒冲霄》，就是以彩腔为基础进行了一些板腔化的尝试。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胡静演唱的黄梅戏《白蛇传·断桥》的选段《想起前情怒冲霄》。

请进。

分享。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听一段黄梅戏《家》当中的对唱，《那时你才16岁》，由张辉、周丽演唱。

王家召他为驸马，吹吹大

接下来我们首先请您来欣赏由马兰演唱的黄梅戏《天仙配》中的经典唱段《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宿松县新黄梅演艺公司的吴海荣、陈诚演唱的黄梅戏《月下盟》的选段。

0: 杏叶花落前来，有火要死。
1: 听一副演讲，将军已凯旋归来。我看今夜月色深奥，特请将军一同赏月。
0: 人与貂蝉一同赏月，朕乃三分有喜呐。
1: 将军应自为难，去与炫啊。
0: 过奖了，过奖了。
1: 将军骁勇善战，武艺高强，真是天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
0: 是啊，
1: 你的义父董太师更是权倾天下。
0: 那是自然，
1: 他冒天下之大不韪，杀进洛阳都城，是先帝李献君挟天子以令诸侯。
0: 貂蝉，你在胡说些什么？
1: 怎么，将军你害怕了？
0: 哎，一个小小女子竟如此口出狂言，难道你就不怕招来杀身之祸吗？
1: 貂蝉，若能让你看清是非善恶，能让将军你的良知素心，那也生得其所。
0: 貂蝉。

0: 姐，刘大人到。
1: 怎么，刘大人到？他来做什么？
0: 哎呀，
2: 皇王是
3: 谁？
4: 状元公招呼冒昧来访，状元公莫怪呀。
2: 岂敢岂敢，老大人请。
4: 请。

0: 老大人因何发笑啊？
1: 状元公，马儿阔场之中，超度风台，将你平冒不凡。今日仔细地一看嘛，果然是冒犯唐啊。
0: 取笑了，
1: 才貌双全，国之栋梁也。
0: 老大人过奖了。
1: 莫怪王妃喜爱，就是老夫我也是高兴得很嘛。
0: 老大人，
1: 状元公，你的大喜来了。
0: 又有什么大喜呀？
1: 状元

0: 王公，你就不要过谦了。
1: 万岁恩赐，老大人在配，秀才实在感激不尽，只是这慧眼之死，秀才就甚难从命了。
0: 却是为疑惑。
2: 老大人呢？我来陪候他吧。
1: 王子乃是个有了气势的人了。
0: 有了气势的人了。
1: 是啊，老大人。
0: 哎呀，不对了，不对了。那日请你迎上，万岁问你可曾去过气势？你说尚未去过。
1: 神秘
0: 老。
3: 大型现代黄梅戏《党的女儿》昨天下午在武汉珞珈山剧院精彩上演，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干部职工代表700多人集中观看了这场演出。
4: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一起来欣赏一段由严凤英大师演唱的黄梅戏《桃花扇》的选段，阵阵寒风透罗霄。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听一段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的青年演员王莹和佘畅对唱的黄梅戏《风尘女画家》中的选段《海滩别》。

0: 昨晚由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梅花奖得主程程主演的黄梅戏《罗帕记》在湖北剧院上演。该作品在演复排后首次亮相，拉开了今年下半年优秀黄梅戏剧目巡演的序幕。湖北台记者刘成璐、通选丁艳红报道。
1: 黄梅戏《罗帕记》讲述的是王科举赴京赶考之前，妻子陈赛金花园设宴为夫饯行，管家江雄趁人不备将赛金家传宝物罗帕盗去，王科举误会妻子进而休妻，将怀有身孕的陈赛金赶出府门。18年后，赛金之子高中状元，任八府巡案，公堂之上查清18年前的罗帕冤案，还父母以公道清白。剧中所传达的自立自在活人间，经苦难方知宽容暖的这种女性觉醒，让许多观众动容。2017年，陈程通过演绎《罗帕记》成为第28届梅花奖最年轻的得主。时隔5年复排再演，陈程对这一作品又有了新的体悟。国家一级演员、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黄梅团团长陈程，
2: 更多的是对黄梅戏《罗帕记》的前世今生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因为这个戏是几代老艺术家的心血，总共排了9稿，我们每一稿都做了认真的学习和溯源。有了这些文化上的准备以后，我想我们在演这个戏的时候，我们会以更加敬畏的一种心态。我觉得这个是就整个文化感的这种感受的变化。
1: 这一剧目与《天仙配》《女驸马》是黄梅戏老三篇，并称黄梅三绝。《罗帕记》因为其超高难度，被称作黄梅戏中的骨子戏。复排的《罗帕记》从剧本结构、音乐、舞台、灯光等方面进行了修改，确保再演的剧目既好听又好看，既新颖又不失传统。全场一桌两椅的舞台布景简约大气，让观众的注意力聚焦到戏曲本身，被不断翻转的剧情深深吸引。罗帕记端午佳节的演出也是剧院本轮疫情后的首次大规模大剧场演出，拉开了全面恢复线下演出的帷幕。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副院长刘明，
3: 借此拉开了我们院剧院文化惠民送戏到百姓身边的帷幕。下半年我们还将有陆陆续续推出一些戏曲的惠民服务。化整为零嘛，就是组成了各个小分队，就是争取用最简洁的形式来开展红色文艺轻骑兵活动。不光是社区高校，还要到部队、企业、厂矿，演到这些地方，把戏送到百姓身边。
4: 接下来请您来欣赏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于顺、何云、刘华主演的黄梅戏《徽商吴雪岩》的第二场。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黄新德也在本出大戏中出演了一个江苏学政的角色。
5: 大家听着，正好医馆站立门口，当初我们得罪了胡雪岩，笑他骂他还赶走了他，如今他回来着，
6: 回来
5: 骂谁谁听着，打谁谁忍着。
6: 哎呀，他发财了。
5: 不，我就不服。哎呦，俊卿呐，你又要干什么呀？
6: 当初胡雪岩犯了电鬼，就该那样处置他嘛。
7: 俊卿，你还不忍着点。
6: 别管，
5: 当初就是你骂得很呐，今天你要磕头赔罪。
6: 你这是要拿我当替罪羊啊？我走人。
5: 我开了你。
6: 不用你开，我自己走。
5: 哎，
7: 俊卿，
6: 闪开。
7: 我去把他给救回来。
6: 去吴老板，吴老板，当官的王有林、饕餮的胡雪岩，还有一个花花小辫子，一起来弄。
5: 花花小辫子，快！这就是王有林，王大人。哎呀，拜见王大人！
8: 拜见王大人！
5: 这是我惠州老家，叫黄谷，也叫小妹子，是唱戏的。王大人，这就是制成银装的吴老板。
9: 哦，吴老板。
5: 哎呀，王大人，我吴志成
9: 有眼无主得
10: 罪了王大人，赶走了雪岩兄弟，我心大礼赔罪，
8: 我等赔罪。
6: 吴老板，吴老板，伙计们，我今天不是来报仇的，是赔。

0: 给王大人还银子的。
1: 来，奉上银子，请吴老板点数。本金五不良，利息一不良。
2: 哎呀，这怎么敢收？怎么敢收啊？哎，
1: 当初你们扩贷了胡雪岩，
2: 是
1: 有些一亏，可我王有林总不能借贷不还吧？这银子你就收下吧。
0: 王大人，我这个人脑子里没主意，肚子里没学问，你王大人做了海运官，这满活满讲满海都是银子啊，只要照应我们一点点，再加上雪岩聪明的脑袋帮衬我，小号收益就大着，这银子是万万收不得的呀。
1: 哎，这银子你一定要收。
0: 哎呀，王大人，
2: 我倒有个主意。
1: 哦，
2: 话是不说了吧。
1: 哎，有话你就直说嘛，吴老板又不是外人。
0: 是啊，都是自家人，有话就直说啊。
2: 我想自己开过银庄。
1: 哦，
2: 能否将这六不良银子作为本金，日后加倍奉还？
1: 哎呀，好，有志气，有胆识。吴老板，你看，
0: 哎呀，雪岩兄弟要自立门户，我不敢强留。
2: 那
0: 这就是我们制成银庄的兑化银子，加倍归还，万万死不得。
1: 好，
2: 小妹子，分礼物。
3: 欢迎你啊！这是毛豆腐。哎呀！拿着吧。
2: 谢谢大师兄的。
4: 怕呀，吓跑喽！
5: 他们有脸面来见你哟。
4: 到如今还不认错，像个像头驴。
2: 师兄，
6: 我们有错，我不赔礼。
2: 哎呀，大师兄，哪个让你赔礼事儿？

0: 你不恨我还有用吗？
1: 你当初对我的恨是对志成的忠，我不恨你而敬你，
0: 你还用吗？
1: 就凭你对志成的那份忠，还有我们四兄弟的这份情，我敢
0: 顺宝啊，你真是一锅跟头带成了圣人啊。
1: 大师兄，接过了这包点心，我们就算谈定做。
2: 姐吧
3: 黄姑娘，你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样的好人呐、啊！这男人是从钱眼里看人，这女人可是从心眼里看人呐、啊！
4: 刘

眼睁睁那不该升官的董承光，我这个该升官的只有个梦里跳金牙关，原以为此方升官我能做一个官官的官，又谁知我这个大官的头上

本本是管管的管，我这个被管的管啊，怎能管那管管的管，管管管管被管，管管那个管管，那个管管管管管管管管，叫我怎做管，我成了夹在石头缝里。

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由马鞍山艺术剧院黄梅戏剧团的童婷、扎子竹、雪莲、丁杰、普维超演出的黄梅戏小戏《喜荣归》。

0: 上褴褛历尽尘，来访岳母老大人，门上翠屏那里。
1: 福门胜四海，不许外人来，是哪一国在叫我啊？
0: 男人敢使翠屏
1: 啊？都是哪国这么大胆子敢叫我翠屏？
0: 怎么连你家赵姑老爷都认不出来了？
1: 哦，原来是姑爷来住，老奴不知，多有得罪。姑爷啊，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噻？
0: 哦，你哪里知道啊，我进京赶考得了一场伤寒病，就病倒了啊。
1: 那我叫小姐送你的银子呢？
0: 又被贼人偷去了。
1: 那个贼人也是不长眼睛，怎么敢的就偷你银子？
0: 这才是时运不济呀。
1: 那你今天来怎么死的啊？
0: 哦，王你同病，就说赵姑老爷回来了。
1: 你让哪一个给你同病呢？
0: 我让你去同病呢。
1: 什么？你让我给你同病？我自己叫我自己还叫他不动呢。
0: 你
1: 给我往下站一点，你给我再往下站一点，你给我还往下站一点。
0: 你让赵姑老爷站到哪里去？
1: 就那么大一块地方，你愿站哪里就站哪里去啊。
0: 嘿嘿，想不到连你这个老奴才也来耍笑于我，啥事再见。
1: 呸，还啥事再见？我看他呀是黄鼠狼变貌，偏一死也变不高。我家小姐平日里是把赵姑老爷夸了又夸，是赞了又赞，今日赵姑老爷落过乞讨而归，我不免把小姐请出来，让他两个一见面来过献喜而后小姐。

有，现在的姑娘出门呐、是许多的啰嗦，什么梳过头、洗过脸、擦过粉、抹过胭脂，哎呦，我昨天晚上是一夜都没有睡，我还是找个地方睡下子去哦。

0: 清晨起来梳洗完毕，忽听得老唐头请我，也不晓得他把我请出来有我事情呢，我来问问他。我说老汉头啊，老员工哎，咦，他把我请出来，他人都哪里去了噻？我来找找看。老汤头哎，老员工哎，阿姐，他倒好，他把我请出来，他自己倒睡着着。老汤头，你速醒。
1: 是老郭在打把柄。
0: 把柄，我去挖你。老汤头，你醒来。
1: 是哪个在打发财？
0: 哎呦，我说老汤头啊，你哪摔死的？
1: 是哪个在朝我睡觉？起起来，我还要不敢啊。
0: 有道是不智者不怪罪，老汤头你起来吧。好着好着，姑娘我是跟你闹着玩的，老汤头你起来吧。哎，老汤头啊，你把姑娘我请出来有我私情呢。
1: 姑娘，你接喜，你接喜哟。
0: 姑娘我愁有千万，几从何来哟？
1: 姑爷得中回来，岂不是一大喜？
0: 莫慌，姑爷得中啊！
1: 中着。
0: 阿姨，你莫骗我哎！
1: 哎呦，我么时候骗过你的噻？
0: 是真的。
1: 真的。
0: 哎

0: 我看我妈妈这个人呐，就不是个好人。
1: 咦，老夫人怎么不是好人是啊？
0: 爹，她总是说我们赵郎不学好不成才，那人家不也得中娘吗？
1: 对对对，
0: 老三头，你看姑娘我这双眼睛呐、
1: 姑娘你的这双眼睛就像水铃铛一样点。
0: 我是说我们赵郎是好样的，我不会看错的，他是有出息的，将来一定会发
1: 发
0: 发。
1: 哎呦，不能再发了，再发就变成发面包了。
0: 老三头啊，不如我们把老夫人引出来耍笑耍笑他好不好啊？
1: 老夫人又不是不浪舞，如何耍笑啥？
0: 那我叫她嫌贫爱富的哟。
1: 那不去请呢？
0: 你站一边看姑娘我的，母亲出堂，孩儿有喜，
2: 来这。
3: 昨夜灯花落地，必有喜事临门。
2: 娘啊，把妈妈我叫出来，有么事情噻？
0: 妈妈娘哎，这就叫做命喏。
2: 爹，把妈妈我叫出来，就为了耍笑为娘的。
0: 妈妈娘哎，你不总是说我们赵郎不学好不成才，那人家不也得中娘吗？
1: 夫门以外，
0: 你等着，妈妈娘哎，现在夫门以外，现在。

0: 这个环节是唱歌的，你错了。不止这些。
1: 如果你以为这个环节是唱戏的，你错了。不止这些。
0: 如果你以为这个环节是学方言的，你错了。以上这些全都有。

长三角声音大会，一个人唱男女对唱的歌曲，就在今天。各位，我得怪你们了，我刚才啊把这歌词拿到手里来，我发现我把调忘了，因为我刚才唱了太多的歌了。长三角声音大会，今天呢提前跟大家把问题先问好啊。首先我唱了之后，您来猜猜看，今天啊我唱的这个歌，这男女对唱的这个民歌，它是属于哪里的，或者说它其实属于某一种戏。嗯，可以这么说。但是啊这个戏它一直是以通俗易懂而著称的，所以呢就算是它是一个地方戏，但是呢基本上全国各地的人民都能够听懂，这是提示一。所以说这是哪里的戏。还有呢就是说在我一会儿演唱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哪些花，这是两个问题了。接下来我找找调啊，掌声有请。

0: 发了一颗牙，莫敢子莫爷开的什么花，结的什么子，磨的什么粉，做的什么把，此话叫做呀的呀的喂呀的喂呀的喂呀的喂的喂上喂，叫做什么话。狼对花，姐对花，一对一对到天更下，丢下一粒子发了一颗牙，红杆子路也开的是薄花，结的是黑子，磨的是薄粉，做的是荷把，此花叫做呀的呀的喂呀的喂呀的喂呀的喂的喂上喂，叫做荞麦花。狼对花，姐对花，一对对到汤更下，肠子大把散，矮子带多花，字花叫做呀的呀的喂呀的喂呀的喂呀的喂的喂上喂，叫做捧莲花。
1: 好像是这么个调，各位，我估计您没怎么听过原唱，我今天也不打算放原唱给大家听，好吧？这歌名我可以告诉大家，哪怕您现在搜，我估计也抢不过那些手快的了，叫对花。我刚才对了哪两朵花呢？好像没毛病啊。还有呢，就是这是哪里的地方戏呢？回到节目当中了，几个事儿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首先呢，咱们先跟大家来揭晓一下关于今天的咱们长三角声音大会的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刚才听了我唱了那个对花之后呢，问大家这到底是哪里的这个方言戏曲，也不算是方言戏曲吧，哪里的戏曲。还有呢，就是我唱的对花的过程当中对了哪两首花，哪两朵花。首先大家都猜到了，是安徽的黄梅戏。虽说它是安徽的黄梅戏，但是呢，也说它是世界的黄梅戏，也是中国的黄梅戏。因为呢，基本上中国人呢都能听懂黄梅戏里边的词呢，基本上都是言简意赅的，对吧？而且呢，语音语调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方言的那个韵味，所以说呢，都能听得出来。听了刚才我唱的哪些，估计大家都能听得懂。那中间提到哪些花呢？中间啊，有一个呀的呀的喂呀的喂呀的喂呀的喂的喂上喂，叫做荞麦花，荞麦花，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呀的呀的喂呀的喂呀的喂呀的喂的喂上喂，叫做莲蓬花，莲蓬花。各位，你答对了没有呢？

中国黄梅戏博物馆坐落于安徽省安庆市灵湖公园内，与安庆黄梅戏艺术中心连为一体。这是一座兼具展览特色的专题博物馆，分为戏曲之乡源远流长、黄梅绽放、梨园奇葩、梅开数度、生机无限、宁心聚力、再创辉煌，以及黄梅戏舞台美术展览这五部分。既有用16毫米老式放映机放映原版《天仙配》等黄梅戏老电影的怀旧放映区，也有雾幕成像、幻影成像、大型触摸屏等现代的展示设备，很多珍贵的实物以及历史照片都是首次亮相，生动再现了作为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黄梅戏一个多世纪以来诞生发展的曲折历程。走进展示，迎面一具安庆岳西县出土的元代戏剧人物瓷枕以及程长庚等徽班名角的照片格外引人注目。著名的黄梅戏艺术家严凤英、王绍芳拍摄戏曲影片《天仙配》时穿过的服饰以及他们的一些早期照片，令很多参观者驻足流连。他们见证了安庆作为戏剧之乡的悠久历史，也说明黄梅戏之所以能够在这块土地上成长起来绝非偶然。实在汉代安庆潜山人左慈在曹营宴会上做鲈鱼幻术，也就是魔术，众人皆惊。孙策攻宛城则一次得百工鼓吹不取30000余人，可见当时安庆百戏之盛。到了东汉，安庆境内诞生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等乐府民歌为发展说唱艺术提供了条件。特别是明朝末年，安庆葱阳人阮大铖以临川之笔写吴江之律，创作《燕子间》《春灯谜》等十朝诸句，流传到现在。其驻安庆天台里的阮氏家班更是誉满江南，与世为冠。到了清朝之后，安庆作为安徽省治的所在地啊，成为了区域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一度流落民间的戏曲艺人逐渐汇聚到了安庆城西徽商云集的石牌口。这个地方呢，也是长江和皖河三大支流交汇的地方，自古呢是盐茶等货物的集散地。在这里，他们创造出了以安庆花布和京秦二腔为特色的徽剧，享誉江南，并随着徽商团队从安庆唱红苏杭、扬州，最后呢徽班进京，唱到了北京的朝廷，被世人称作梨园家弟子无时不成班。

清道光咸丰年间，湖北黄梅一带连遭天灾，人们纷纷东逃到了相对富庶的安庆附近各县，还有皖北凤阳一带南下的逃荒者，他们中的一些人靠演唱黄梅调、采茶歌或者表演花鼓灯为生，为民众喜闻乐见。一些演过徽剧的艺人如蔡仲贤等受此启发，借用黄梅调、花鼓灯以及本地的民间歌舞加以改造，逐渐形成了黄梅戏这个新的戏剧形式。黄梅戏就是在徽班演员大批进京之后开始萌芽的，它的出现改变了戏曲仅仅是为达官贵人、富商豪绅服务的历史，成为了扎根于下层民众的草根艺术，因此也获得了旺盛的生命力。博物馆呢，以大量的图片和实物客观反映了黄梅戏初创时期的演变情况，系统地介绍了安庆民间仍然流传到现在的高腔、文南词、桐城歌、曲子戏等等曾经给黄梅戏以丰富滋养的原生艺术形式。黄梅戏真正焕发青春活力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1952年安庆黄梅戏代表队赴沪参加华东区文艺调研的合影，1954年参加华东区戏曲观摩演出获奖人员合影等珍贵的历史照片也让很多人感慨万千。正是这两次演出和随后安徽省黄梅戏剧团的成立，黄梅戏电影《天仙配》《女驸马》等等的拍摄，让黄梅戏这个散发着泥土芬芳的草根艺术不断地得到规范、完善以及繁荣，并且从安庆走向了全国，走向了世界。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加大对文化事业的投入，新一代黄梅戏代表人物已经走向成熟，郑小娇、七仙女与董永、山乡情悠悠等等黄梅戏电影电视剧将黄梅戏带进了千家万户，连获金鹰奖和华表奖，徽州女人、孔雀东南飞、徐锡麟等新编的黄梅戏优秀作品受到了广泛的好评，迎来了黄梅戏发展的又一个高潮。博物馆中大量的实物和照片集中反映了新时期黄梅戏的发展成就。近年来，在登陆国家大剧院打造艺术精品的同时，黄梅戏仍然保持了以城乡基层为依托，服务当地经济文化建设、服务普通群众娱乐生活为己任的草根传统。目前安庆市县两级的多数黄梅戏剧团每年演出都在百场以上，足迹遍及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有的还应邀到了香港、台湾地区乃至日本去演出。如今在安徽安庆的中国黄梅戏博物馆，你可以将这些精彩一览无余。

接下来呢，我们请您继续来听由何凤娇和张小薇演唱的黄梅戏《龙女》的选段《月圆花好人寂静》。

人真情实话对你讲，方求公主喜死臣，无量公主最该死，连我救过一片心，公主让我不起你不是不枉你的恩，你撒下甘露战苦也先得芳名天下闻，倘若公主不肯让我的心间里最心，初次素贞进我愿，祈求帮助我不行，这样我不能了解我总死。

0: 在时间的隧道里穿行。
1: 说到这儿呢，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听由潘文革、熊东旭演唱的黄梅戏《小放牛》的选段《出川来》。这是一出民间小戏选段，通过一个小姑娘和一个小牧童的机智对答，表现了儿童的童真和童趣，是江南儿童童年生活的写照，曲调欢快活泼，语言轻松逗趣，一起来听。

0: 黄梅戏数字电影《六尺巷》由王迅怀担任编剧，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黄兴德担纲主演。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欣赏
1: 你这不只是打的量够重的，不知道。
2: 哎，这是张家三相公吗？
3: 张台的呀，张家三相公，敬当其名，为我们同仁增粮瓜，添粮台。哈、啊，你们把希望举得高一点，把喇叭吹得响一点。
4: 喂、啊，走了，走，快走。
2: 赵夫人，
5: 哎，
2: 赵夫人，
5: 重量，重量，
2: 重量，
5: 重量，什么重量？
6: 大相公骑马提米量。
2: 是啊，
5: 啊，是三弟搞重量，
2: 重量，应殿试一甲第二名榜眼呐！你到我县衙的大人们，快到府门口了。哎呀，哎呀，当然又出来个进士，大喜。大喜呀、啊！
5: 这个是大喜，这真是大喜呀、
2: 啊！是啊，
5: 啊，哎，哎，那吴家相公重量吗？
2: 啊
5: 啊，
2: 哎，又落榜了。
5: 又落榜了。哎，那吴家大娘子又该上心了。
7: 不要哭了。没有考中的也不是你丈夫一个，同桌的叔伯兄弟不都没有中吗？
4: 他说他没年轻人不回来了。
5: 接到喜报，先恭敬张家宗祠啊，相府啊，一不动月，二也不鸣鞭炮，三也不张灯结彩了。
2: 少夫人，你真细心。结果是何大人倒着敲锣打鼓，把全城呐弄得炸开了锅。你想不张扬也不行喽。
5: 哎，这样一来，那吴家的胡大娘子要是听见了，哎，心里呀、啊、就别提多难受了。
7: 都怪你那个好公公，当年我一再赶吴某元不能卖，不能卖，他就是不听嘛。
8: 太叔公，吴某元真的是块红梅宝地。
7: 你哪没长眼睛呢？你看看人家张家几个公子，一边种田一边读书，那是考一个中一个，个个都做了大官。而我们呢，号称吴半城的堂堂吴氏家族，这么多年竟然连一个都没考中，再不想个法子，朕要全完的。
8: 太师公，您老别生气，您还是赶快想个办法，要不我没说这样一直考下去，活时是个头哦。
7: 天正五行，相生相克，你去寻访一个好的阴阳先生，让他来看看，要多带些银子，让他想一个破解的法子。
8: 好，我这就去。
7: 慢着，这件事千万不能让相府知道，晓得不？
8: 啊，知道，我会小心从事的。妹妹，我先走了啊。
7: 人这一家是做大官的，要经常走动走动，把梁家的关系再处得热火一点，可能把你丈夫谋一条升迁的路啊。记住，不要空手去。
5: 我明白了，太师公，我听你的。

0: 哎呀，师弟，真好啊！
1: 这是相府。
0: 哦，
1: 哎，先生，
0: 哎，你那破鞋就发出来，看来只有暂地当官了。哦，哎哎哎，我的银子，我的银子。

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这一段黄梅戏《龙女》选段《洞房》，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的青年演员何凤娇扮演龙女，张小薇演姜文玉。

0: 听众朋友，
1: 安庆黄梅戏会馆内上演黄梅戏《打豆腐》，本报记者李继社。一座黄梅城，满城戏中人，一曲黄梅调，谁人不知是安庆。乘车行驶在安庆街巷里，隐隐传来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演唱的黄梅歌，悠扬婉转，沁人心脾。安庆被誉为一座有戏的城市，这里流传着中国最早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这里孕育了石牌、宗阳古调，这里走出了徽班众多名伶，全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的黄梅戏就是在这片肥沃的戏曲文化土壤中兴起成长，最终唱响大江南北，享誉五湖四海。安庆供给着黄梅戏的有机养料，黄梅戏滋养着安庆的文化气质，黄梅戏脉源远流长，架上累累悬瓜果，风吹到海荡金波，夜景游文人笑语，到底人间欢乐多。初冬的午后，怀宁县石牌老街上顾客不多，这是街坊四邻颇为闲适的时光。王娟迪、邱玉琴等姐妹相约聚在一起，一套音响，两个话筒，自娱自乐唱起黄梅戏《牛郎织女》的经典唱段。街道为戏台，街坊是观众，在石牌镇出门三五里，处处黄梅声，戏迷群众立地成台，张口戏来。石牌镇文化站站长汪传龙如此形容当地的黄梅戏生态：梨园家子弟无时不成班，石牌镇徽戏班社的摇篮有梨园之根的美誉。名满天下的黄梅戏与石牌也颇有渊源，人们熟知的《天仙配》《罗帕记》《珍珠塔》等30多部剧目，俱从青阳腔或徽戏移植而来。追溯

0: 黄梅戏脉，安庆博物馆是不可不去的一站。这座博物馆更以安徽中国黄梅戏博物馆闻名，是目前经国务院批准的全国唯一一家国字号黄梅戏专题博物馆。一张张老照片，一件件旧物件，诉说着黄梅戏的光荣与梦想。从蔡仲贤、胡普牙如苦开山，到严凤英、王少舫触起大梁，再到一大批艺术家继往开来，才有今日黄梅戏繁荣兴盛，群星璀璨。黄梅之花，根植于沃土，茁壮于乡野，无华亭之绚烂，有泥土之馨香。安庆博物馆讲解员主管焦艳介绍，如今黄梅戏在全国戏曲百花园中更加光彩夺目。自第一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评选以来，已有17位黄梅戏演员摘取18朵梅花，其中韩再芬为黄梅戏界夺得唯一一朵二度梅。黄梅戏韵，乡亲名城，一纸书来只为墙，让它三尺又何妨。
1: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一起来欣赏由潘文革和郭霄珍主演黄梅戏《春江月》的第6场。